0: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 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30。
6: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7: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4: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张文两岸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外交政策研究与国际倡议中心亚太部主任舒赫拉特·伊尔加舍夫：
9: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1: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外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阿曼盖尔德·塔热诺夫：
10: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1: 白俄罗斯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谢尔盖·拉奇科夫：
9: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1: 柬埔寨王家研究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郭英伦：
11: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研究员西佐·恩卡拉：
9: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亚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10: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 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0: 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陈露，代表责任编辑王坤、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4: 您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日前在上海成功举办，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本次活动围绕科技创新、中华文化等主题，探讨了新时代两岸青年的发展机遇和担当。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
4: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当局相关机构罕见曝光了天宫4防空导弹系统的性能指标。此前台军已计划自2026年起启动量产天宫4导弹，但因相关经费被台立法机构剔除，现在只得转回年度追加预算重新过审。那么台当局此时曝光天宫4的性能指标打的什么算盘？就相关话题，稍后的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分析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日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顺利举办，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搭建双向沟通平台，吸引众多两岸青年参与文化、科创等领域互动交流。在当前台海局势下，这场民间青年交流活动对拉近两岸青年心理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就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深入解读。陈先生您好。
5: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首先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主要活动安排都有哪些。和以往同类交流活动相比，本次上海站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备哪些突出的亮点与特色？
5: 2026年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引起了两岸各界高度的一个关注。本次的交流暨上海站活动于8月24到8月28号举行，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政府联合台湾多个青年团体共同举办，两岸青年代表、各界嘉宾约1000多人参与。这是落实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重要活动，也是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重头戏。从今年的一个活动安排可以看到，既有高端的竹子主论坛，也有样潮流文化市集和两岸青年文体互动的活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城市研学和实地参访的活动。相较于以往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这一次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有一些突出的亮点和特色。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机制化定位的升级。今年的两岸交流活动标志着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走向了常态化、制度化。因为以往啊，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单次的活动，这次上海站的交流活动它是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落地的首个重点项目。它搭建起了长期稳定的对

0: 化合作的渠道，后续还将持续开展两岸青年互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相聚走向了长效连结，交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个，从它的内容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个交流横跨多个界别，跨界的融合，尤其是加上科技赋能和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使得这次的交流活动吸引了更多青年人关注的目光。本次活动将前沿科技和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一方面引入 AI 交互机器人展演等等一些前沿科技，另一方面又把非遗技艺、闽南文化、两岸市井文化搬进了潮流市集，让两岸的青年在吃喝玩乐以及体验科技当中感受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以及当今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说，文化交流也好，科技交流也好，有既有新意又接地气，同时更加符合青年的胃口。而在第三个方面，从参与主体的一个角度来看，青年成为交流的主体，这个主体性更进一步的凸显。台湾青年从过去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展示者。今年的活动当中，有众多的台湾青年带来了本土的品牌、文创的产品、创业的项目，主动讲述在祖国大陆创业发展的故事，真正实现了双向的交流、平等的对话。而从地域联动的一个延伸角度来看，也从上海单点的交流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全域的研学。以往的交流大多举办在单一的城市，这次是以上海为中心，联动周边的杭州、义乌、横店等长三角的城市，也不再局限于单纯一个方面的这个场景，而是聚集了都市科创、县域经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等多元的一个场景，为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产业布局、寻找创业的机会，可以说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一个参考。所以说，这次交流季立足于两岸青年共同发展的一个诉求，以潮流化、生活化、机制化、科技化的创新形式打破了隔阂，增进了认同，为两岸青年携手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投身民族复兴、深化两岸融合，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1: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上海呢长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本次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聚焦科创、文化等青年们关切的领域。那么陈先生，您认为上海自身具有的独特区位优势能为两岸青年融合交往提供怎样的支撑呢？
0: 上海市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也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高地。长期以来，上海市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科创资源、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两岸交流的机制，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上海首先可以说，它拥有独特的沪台人文的资源，是两岸文化共情的重要的纽带。众所周知，沪台文脉相通，渊源深厚，汪国会谈等标志性两岸交流活动落地于此，沉淀了特殊的两岸交流历史印记。而上海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兼具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潮流青年的气质，适配了当代青年审美与交流的方式。所以说，这一届的两岸交流季的活动依托上海多元的文化土壤，让两岸青年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那么第二个大的优势，应该说就是上海聚集了顶尖的科创资源，它为两岸青年科创的协作搭建了高能级的平台。作为全国科创核心高地，上海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数字文创等领域产业链完备，资源集聚，拥有众多科创园区和孵化的载体，技术转化、投融资、市场配套体系日益成熟。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精密技术、新媒体创作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积累，与上海市的科创产业形成了高度的互补。于是依托上海当地优质的产业生态，本届的交流也聚焦科创研讨、项目的对接，打破了传统观光座谈式的模式，为两岸青年搭建起了技术交流、创业落地的务实的平台，助力两岸青年携手深耕大陆的新兴产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同时，上海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也为台青登陆扎根提供了完善的保障。 上海持续落实台胞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医疗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出台系列利好政策，配套服务完善，城市包容度高。便捷的沪台直飞航线更是大幅地降低了两岸青年往来的成本，让短期交流转会长期学习持续的连结，真正实现两岸青年全方位的深度的融合。同时我们也知道，上海跟台湾地区交流机制非常的成熟，沪台的双城论坛等等其他的品牌活动也常态化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两岸青年社群的资源和合作的渠道。而依托长三角龙头的一个枢纽，上海又可以联动周边的城市拓展交流的场景，更是让台青拥有了全面感受祖国大陆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上海以人文聚星，以科创赋能，以政策护航，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携手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持续厚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青年根基。
1: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岛内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操弄政治对立，对于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与认知造成了诸多负面的影响，也给两岸青年交流设置人为壁垒。那么请问陈先生，我们该如何破解这些障碍，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互信和认同？
0: 确实，我们看到自从民进党2016年执政以来，连续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不断的钳制打压两岸的交流，所以说使得两岸之间的青年交流构成了一定的障碍。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个人认为在当前两岸交流不断深化，但是同时又遇到政治干扰的一种背景之下，两岸青年的交流可以从信息破壁、民间深耕、机遇吸引、文化浸润和搭建长效的机制等多个维度持续的发力，循序渐进的增进两岸青年的互信和民族的认同。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点，关键在于拓宽信息互通的渠道，打破民进党构建的信息壁垒。岛内的舆论环境长期被台独叙事所裹挟，不少台湾青年接受经过筛选扭曲的片面信息，对大陆的发展现状存在误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破除台独的信息茧房，就必须依靠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平台等新媒体的载体，用台湾青年喜闻乐见的叙述方式，客观真实的展示祖国大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科创发展的面貌，以生活化的内容替代生硬的宣讲，同时持续的扩大两岸青年双向实地的参访，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走出岛内信息的闭环，亲身实地感受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用亲眼所见破除谣言偏见，这是消除认知偏差最直接有效的途径。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我们也要深化两岸务实合作的这样一个机制，以发展的红利持续的增强祖国大陆对台湾青年的吸引力。认同它其实根植于现实的获得感，单纯的文化参访不能够持久，要持续的完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实习、工作、学习、生活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提供项目对接、投融资等等全方位的服务，让台湾青年确实实实在在的看到获得发展的机会，明白两岸融合能够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用利益连接的方式筑牢情感的连接，促使台湾青年跳出民进党灌输的对立对抗思维，理性的看待两岸关系。当然第三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应该持续的深耕民间的基层交往。官方的交流时常会受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但是民间的往来韧性非常的强，这是民进党当局想阻挠而不可能得逞的。所以应该鼓励更多的两岸青年通过社团、高校、行业协会、基层社群开展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搭建常态化的对话交流的平台，让两岸青年在生活化的交流当中建立情感，放下刻板印象，实现从浅层相识到深度互信的转变。当然第四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必须强化中华文化的交流，夯实民族共同的精神根基。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层的精神纽带，持续开展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 非遗文创等一些相关的交流活动，深挖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民俗文脉，可以进一步的引导台湾青年体悟到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事实，逐步对冲岛内去中化教育带来的认知偏差。第五个方面，我个人认为从长效机制的一个角度来说也非常的必要，单次的研学论坛可能影响力它是有限的，所以说应当推动两岸青年交流走向常态化、项目化、长期化、机制化，持续的通过线上线下的一种互动，让两岸青年结为长期的一个伙伴。总之，民进党当局设置的壁垒可以阻隔一时的往来，却割裂不了两岸青年的血脉亲情。破除障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我个人认为，以交流消除误解，以机遇凝聚人心，以文化厚植认同，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危害，主动投身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潮。
1: 没错，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当前祖国大陆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的高速发展，为广大台青带来了哪些新机遇？而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对于推动两岸融合、助力祖国和平统一，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0: 在当前两岸融合发展时代大潮的前面，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可以说赋能台青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当前祖国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科创持续的突破，新业态新赛道不断的涌现，这为广大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而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往，更是推进了两岸深度的融合，助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工程，兼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首先从发展机遇来说，第一，大陆的科创赛道机遇广阔。近几年来，祖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数字文创等方面高速的发展，产业链完整，市场体量庞大，台湾青年在其中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其次，祖国大陆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消费市场更是给广大的台青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大陆的直播电商、文旅文创、康养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活力充沛，台青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创意的优势，深耕文创开发、跨境电商、特色文旅运营等等赛道，对接大陆巨大的消费市场，把台湾特色的产品、创意的理念和大陆的平台渠道以及巨大的市场相结合，实现双向的赋能。而第三个方面，大陆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安居乐业的发展保障也是一大利好。祖国大陆各地持续落实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在工作、就业、学习、生活等方面不断完善配套的措施，这就为台青在大陆求学、实习、就业、定居提供了更加顺畅的融入途径。所以说，为台青长期扎根、融入大陆发展的大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从时代意义的这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交流常态化的运行事关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局。首先，常态化的交流它能够打破民进党当局去中化教育和台独信息茧房造成的认知隔阂，通过常态化的实地的走访、项目的共创、线上线下的联动，台青就可以亲眼见证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逐步破除岛内媒体渲染的偏见误解，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而青年的交往以民间情谊的方式，更能够对冲两岸的政治对立。两岸的青年其实基于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事业追求和文化消费的习惯，他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他不受政治风波的左右，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融合发展的力量，逐步夯实两岸民间互信的基础。第三个方面，从事业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一旦形成事业共同体，他就能够塑造出共同的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跟大陆的青年一起共享发展的红利，切实感受到了两岸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为两岸的融合发展积蓄了更多的青年根基。所以说，祖国大陆高质量的发展为台青铺就了筑梦追梦之路，台湾青年在融合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目标。 所以说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流，它是以青春之力持续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积蓄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期台中科院罕见曝光了天宫四防空导弹系统的性能指标。报道称，此前台军已计划自2026年起启动量产天宫四导弹，但因相关经费被台立法机构剔除，现在只得转回年度追加预算重新过审。如果明年预算仍不通过，天宫四项目将会被无限期推迟。那么台中科院此时曝光天宫四的性能指标打的什么算盘？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报道称，台军方此前曾计划以361亿新台币生产两套天宫四防空系统和128枚拦截弹，但现在因为经费问题无法推进，一度被传将成为防务的孤儿。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台中科院此时对外高调曝光天宫四性能指标有什么样的目的？
4: 天宫四导弹或者说强攻导弹的研制呢，历时多年，投入的经费也非常多。早在2014年年底，台中山科院在一份专案报告中提到了代号为强攻专案的新型的导弹的研制计划，当时呢还叫天宫三增程型防空导弹。台当局在2015年首次列编五年共计超过70亿新台币的研发预算，在2020年，这型导弹进行了多次试射，拦截了模拟的近程弹道导弹啊，当时使用天宫二 B 进行改造，那么研制了一款靶弹。在2022年8月18号进行了强攻专案的初期作战测评，并且呢，在2023年2月份台军宣告射高70公里的强攻一型测试完成。后续将开始量产，那么射高100公里的强攻二型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评估。台空军当时表示呢，已经将后续的量产项目呢纳入到部队整建规划。那么在2025年，这型导弹系统首次在台北航天展上正式公开。在2025年的报道呢，还显示按照计划，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就应该陆续量产了。初步计划生产两套系统，大约是128枚导弹。台防务部门呢也计划把天宫四导弹作为所谓的台湾盾牌的最外层的拦截网，可以和天宫三、天宫二，包括爱国者三以及 NASAMS 防空导弹等系统的进行综合使用，构建多层的防空反导网。在这其中呢，天宫四防空系统呢是它最外层的这套防空系统，可以说也是最关键的，并且呢纳入了它规划的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当中。但是预算的草案呢遭到台立法机构或者说它的民意机构的大幅度的削减，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那么直接导致天宫四被排除在了采购的名单之外，甚至呢明年的预算都有可能难以编入。如果明年的预算都不能包含在内，那么整个项目呢将被无限期的推迟。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台军当然是着急了，台中山科学院更着急，毕竟之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了大量精力研制，如果这个项目无法落地，将胎死腹中。那么这次公开相关数据呢，我想呢他还是想制造舆论热度，以此呢来反向施压，争取台立法机构尽早的批准相关的经费。所以我们也看到台防务部门计划呢把它的强攻导弹重新列入所谓的补充预算名单，然后呢重新提交审查。同时呢，我想中山科学院呢也想通过公开强攻系统的性能，渲染一下它的科研成果，为后续项目来争取一定的资金。
3: 是的，台中科院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争取预算，制造舆论氛围。报道还称，按照公开技术指标，天宫四防空系统的设计拦截高度至少70公里，拦截射程约150公里。 拦截空域高于台军现有的爱国者以及天宫三防空反导系统，定位为高空反导防御装备，主要针对战术弹道导弹目标。那么张学峰先生，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天宫四防空系统的性能特点如何，和其他天宫系列导弹相比有哪些不同？

0: 那台湾媒体的说法，天宫四上它的最上一级采用了推力矢量系统，当然它也有空气舵面协助进行机动。那么为了实现更远的拦截距离，天宫四的反导系统呢，还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可以实现更远的探测距离，可以对目标进行识别，而且呢，它可以同时拦截多个来袭目标。台中山科学院还宣布呢，这型导弹最高速度为高超声速，当然这也是宣传噱头啊。很多远程防空导弹最大速度都超过了5马赫，理论上都是以高超声速飞行，但是呢，通常防空导弹它不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为了实现它的比较高的拦截高度、比较快的速度和拓展它的射程，强攻导弹采用了2级固体燃料发动机，而且呢，采用中段惯性加末段雷达制导的方式。末端呢配备主动雷达导引头，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款导弹呢采用的是高爆破片战斗部，应该说呢在反导拦截弹中属于落后的设计。目前比较先进的反导拦截弹多使用直接碰撞动能杀伤战斗部，那么这种战斗部呢通过直接命中对方的弹体，增大它的毁伤效率，可以直接摧毁对方来袭导弹的战斗部。那么天宫四使用的高爆破片战斗部呢，如果用于反导，它的毁伤效率比较低。要想提高它的毁伤效率，就必须加大战斗部的重量，加大破片的重量，这就导致呢整个导弹的体积过大，重量过大，当然价格也是飙升。它之所以用高爆破片战斗部，而不使用更先进的动能杀伤战斗部，主要还是因为被台媒引以为傲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无法提供足够的制导精度包括它的控制系统也难以提供足够的控制精度，所以呢，不得已使用这种高爆破片战斗部，它无法直接命中目标，那么在目标附近呢爆炸，通过破片去毁伤来袭的导弹，这样的效率就会更低一些。
1: 按照台军的设想，如果天宫四导弹未来顺利量产列装，可与爱国者三导弹和天宫三型导弹配合，实现防空和反导的多层拦截目标。张学峰先生，您认为台军这种所谓的分层防御的设想能实现吗？
0: 按照台军的设想呢，天宫四可以负责高层反导，天宫三和爱国者三负责低层反导，加上天宫四的射程也比较远，我判断呢，大致2套这样的系统呢，就可以覆盖整个台岛的空域。如果增加数量呢，可以进一步强化这样的覆盖。当然，它有可能重点部署在北部地区，重点呢保护台北。台军的设想是面对来袭的弹道导弹，先在高空拦截一波。那么，对于未能拦截的导弹呢，再通过爱国者三和天宫三、天宫二进行拦截。但是呢，解放军的导弹不是台军的呆头呆脑的靶弹，天宫四导弹呢技术上有先天缺陷，天宫四连最基本的动能杀伤战斗部都没使用，整体的技术水平比较有限。即便列装台军，也无法拦截大陆的高超声速导弹，因为高超声速导弹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机动飞行、大过载的机动飞行。那么大陆的弹道导弹呢，也普遍采用了末端机动的技术。如果再对它采取这种多方向饱和打击的战术，它更是无法应对。另外呢，天宫四的最大射高70公里，如果作为高层反导系统，还是有些低啊。如果对拦截效果进行评估之后，发现未能有效拦截，这个时候再启用爱国者或者天宫三进行拦截，那恐怕就来不及了。那么作战的时候呢，解放军会首先摧毁台军的乐山雷达站，这里装备有普鲁扎雷达主要用来探测弹道导弹，那么支援台军的反导系统进行反导作战。那么把它摧毁之后呢，相当于摧毁了它探测距离最远的眼睛，然后呢，再重点打击它的天宫四防空反导系统。而且呢，解放军的打击手段不仅仅包括高超声速导弹，包括弹道导弹，还可以使用无人机，可以使用反辐射导弹等多样化的手段。加之采用电子战系统对它的雷达进行干扰压制，那么在作战中呢，台军即便增加2套这样的系统，只是给解放军的导弹呢增加了2个高价值的靶子而已。这恐怕呢也是台当局之前没有及时拨付预算，这种防空系统迟迟不能列装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好的，感谢张学峰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去旅行，在去旅行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我们一起互动。
2: 也欢迎各位去宝呢在上午9点央视频和大家见面的同时，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我们一起同步直播。我们的邮箱大家记好了，是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琴会随时在线和您沟通。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继续一个有味道的问题。面团儿，在您心中呢能变出怎样的味蕾盛宴？
2: 疙瘩汤。大维对于这个面食啊，实在是不是那么擅长啊。最会做的呢，就是把那个小面团啊揪成一块一块的啊，扔到这个西红柿汤里，然后做一个这个
1: 疙瘩汤。
2: 疙瘩汤，但是，但
1: 会吃，
2: 有会吃的。说到面食啊，这个从黄土高原到东南沿海，从塞北草原到江南水乡，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独特的面食风味。您看啊。山西的这个油面质朴浸润啊，北方杂粮独有的谷物清香，而新疆的烤馕呢，就由北方这个大漠的这个新疆大漠的这个粗粒和豪迈，是丝绸之路上最便捷的干粮。而甘肃兰州的大家都应该吃过啊，这牛肉面汤清味醇，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兰州牛肉面的制作技艺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再把目光往东南看，闽南的这个面线糊纤细柔滑，将山海之鲜融入汤中，汤底是醇厚鲜甜。哎呀，这个早上来一碗真可以哈。不知道您现在吃了没有，没吃赶紧来就着一碗面啊，听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那么说到山西呢，有据可查的面食就有猫耳朵，还有刀削面等等，花样是层出不穷。那么福建人呢是巧妙的将海鲜融入了面中啊，也非常有意思。还有泉州的面线糊，莆田的卤面，
2: 各种各样的面，
1: 对，各种各样都融入了海鲜啊，
2: 这个必须得说，
1: 武汉热干面啊，
2: 每一碗面都是揉进了当地的风情、气候和人情啊。一块面团呢，揉的是手艺，蒸的是岁月，煮的是乡愁。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了，
1: 一块面团诞生一场味蕾盛宴。那么走遍祖国大好河山，您最喜欢哪款面食呢？
2: 欢迎各位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将从很多的评论当中抽取两位去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这个云朵杯携带非常方便，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1: 好的，一起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跟着台湾学长小杨探寻内蒙古通辽的千年文脉。
2: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将带大家从孙子故里到渤海湾畔，感受山东滨州的深厚文化底蕴。
1: 麦造，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看一块面团如何揉出山西刀削面的千般姿态，拉出漳州线面的细腻绵长。
2: 好了，有趣的旅行一起出发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台湾学长小杨呢将带领大家游览内蒙古通辽。在内蒙古的旅游版图上呢，通辽是蒙东旅游的重要枢纽，更是科尔沁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这里既有辽阔的科尔沁草原，也有神奇的大清沟，被誉为 草原明珠。
2: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台湾学长小杨呢走进通辽，听听他对通辽的城市印象，并和他一起走进通辽市博物馆，开启这场文化之旅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内蒙古东部的通辽。那在说到蒙东旅游，很多人会想到呼伦贝尔、兴安盟或者是赤峰，但是我往往忽略了通辽。其实通辽很有特色，它位于内蒙古东部西辽河流域，它是我们科尔沁草原的重要核心区域。往北走呢，就进入大兴安岭南段，森林、山地、草原开始交错。那到了中南部呢，地势逐渐舒展，又进入西辽河平原，还有科尔沁沙地。所以在这儿呢，山、草原、森林、湖泊、河流、沙漠，在我们通辽的范围内都能看到。那其次呢，通辽也是蒙古族人口非常集中的城市，蒙古族人口接近这儿常住人口的一半。那通辽也是内蒙古各盟市里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方。那同时它又和东北地区紧密相连，所以在通辽我们可以同时感受到蒙古族文化还有深厚的东北生活气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呢，我建议可以安排四天呢。通辽的机场比较小，所以南方来的朋友不一定能直飞到这儿，可以先到沈阳或者长春再转高铁来。像沈阳到通辽的高铁才1.5小时，其实很近的。那到通辽的第一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通辽市博物馆看一看。通辽市博物馆呢，它建立于1975年，它是内蒙古盟市里面比较早成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啊。那它的文物呢近50000件，我觉得值得看一看。像红山文化的这个勾云形玉佩，还有鲜卑的金饰牌，还有契丹的金器，还有造型很有特色的辽代的三彩摩羯壶。那参观博物馆呢，它可以帮我们建立一个时间感，从史前文化到东湖、鲜卑、契丹，还有后来的蒙古族等等不同时期的人群都在这里生活，给这片土地留下丰富的历史啊。那在这里还要解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蒙古族不是只有一种地域文化的，历史上呢它形成多个，像漠南蒙古等等。那再往里细分呢，又有像科尔沁蒙古、察哈尔蒙古、土默特蒙古、巴尔虎蒙古，还有布里亚特等等部落。其中和通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科尔沁蒙古。那今天呢，通辽就坐落在科尔沁草原腹地上，它也是科尔沁蒙古族最重要的聚居区之一啊。
1: 刚才呢，学长小杨带我们走进了通辽市博物馆。
2: 嗯，
1: 接下来呢要去的地方是孝庄园，其实呢是和科尔沁一位传奇女性有关，是出生于科尔沁草原的清孝庄文皇后。
2: 嗯
1: 嗯，
2: 好，我们跟着小杨的脚步呢，一起走进孝庄园吧。
5: 那在看完博物馆呢，下一站应该去孝庄园看一看。到了孝庄园，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回明末清初，去看一看科尔沁蒙古还有清代历史之间这段非常重要的联系。孝庄园最核心的部分是孝庄文皇后的故居，也就是达尔汗亲王府。它的历史不是从清朝才开始，它建于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最初是蒙古科尔沁部落首领，也就是孝庄文皇后的父亲的府邸，所以她也是清初传奇女性孝庄文皇后的出生地。她不是某一代的蒙古族王宫住宅，而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当时王爷和他的家人住在这儿，那旗内的行政事务也在这儿处理。清代的皇帝呢，还有这座王府之间也有很深厚的联系，它代表着清代满蒙间的关系。那在历史上的达尔汗亲王府呢，后来逐渐毁损。今天我们看到呢，是2008年以后，根据史料、历史格局，还有在旧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孝庄园真正好看的地方，不是只有房子，它的周围有大片的草地、树林，还有古榆树林。这些老榆树和南方园林里面修剪的非常精致的树完全不一样，有些树已经生长了几百年。草原榆树林还有王府的青砖灰瓦放在一起，在我们眼里就是很舒服的一幅北方景色图。到了秋天，草木的颜色渐渐变深了，整个园子的历史感会更强。整个王府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大殿，它是分成中路、东路还有西路，特别是中路，它从府门进去以后不是一眼看到底，它是一道门接着一道门，一个院子接着一个院子往里面深入，前后形成七进的院落。这个七进院落呢，特别值得我们自己去走一趟，因为在照片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座王府， 但是真正走进去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清代王府对空间还有秩序的安排。那么这个王府或者我们说这个家族、啊、出了许多人，首先讲了孝庄文皇后、啊、有些人可能没听过她，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啊、有个清代的王后叫大玉儿，其实这个大玉儿指的就是她，但这不是大玉儿这个词不是出现在正史，它是来自民国时期的野史。为什么叫大玉儿呢？是形容她肌肤如玉、哦、她在1613年出生在科尔沁草原，她来自这个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那在历史上呢，他们家族是往上追溯，可以追到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这一系，所以我们如果只把他理解成一位皇后的故乡就太小看他了。他是一个在清初的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蒙古的贵族家族的故地。那在明末清初后金以及后来的清朝呢，在北方建立稳固的政治格局，就必须要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所以科尔沁呢是很早就与后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啊、那博尔济吉特氏呢，他不是只有把一个孝庄嫁进了亲王室，总共有好几位，所以他不是简单的一庄或两庄的婚姻，他反映的是整个清初满蒙政治关系，也说明科尔沁在当时中国北方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这才是孝庄园真正值得看的地方。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
0: 音乐清灵，意韵悠远。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 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微信
2: WeChat
3: 微博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3: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这里是两岸微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去宝在央视频的趣旅行直播间里面和我们随时互动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到吃面条呢，大家都非常的，哎呀，积极啊，一直在说。有一位朋友说的特逗啊，这个说是这个兰州的拉面，但是它前面有一个前缀啊，在广州生活久了，还是喜欢随处可见的。 兰州拉面，广州不是有更多的是肠粉啊，然后炒河粉，那是粉儿，就是面。对，还有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就说，说的是延边冷面，大夏天来一碗，特凉快，汤是酸甜口的，面条老筋道了，哏啾啾的，再整一盘锅包肉往汤里一蘸，那叫一个得劲儿。
2: 香迷糊了，这是台湾的朋友在东北生活的。<笑>
4: 对对对，还有呢，这个是玉米面条啊，玉米面做的，带着甜味儿啊，妥妥的东北农家 style， 越吃越香啊。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我们留言互动。新柔就说最喜欢家乡的吊炉双麻烧饼，刚刚出来的这个烧饼啊，芝麻的香气非常的好吃。
2: 好像这是一位新朋友啊，叫绝主啊。他说：“手擀面，手擀面是哪款啊？什么质地？”
4: 简单大气的概括了，放什么卤都行。一句话，什么卤啊？说一说哈。还有那新人也说，曾经去河南烩面非常的好吃，汤非常的鲜香。哎，这点大伟也是深有感触啊。有一次去河南出差，之前没有吃过啊，中午啊，这采访完之后没有吃饭嘛，就到一个随便一家馆子里。 问老板，那个，来碗吃的，有什么？还是烩面吧。我说好吃吗？他说种，种，种。<笑>我说那确实种。那就种吧，<笑>那就种吧。<笑>好，两岸微旅行，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2: 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山东滨州。
4: 这是一座半黄河而生的城市，地处齐鲁北大门自古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我们一起走进滨州，去触摸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滨州的底蕴呢，要从一部兵书说起，来到惠民县。 中国孙子兵法成为然屹立，这座以宋代古城遗址为依托修建的华夏冰雪第一圣殿，规模非常大，以孙子兵法13篇为主线，全面展示着兵家智慧。从这个金戈铁马的智慧转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呢，在这个还有范公祠，在滨州的这种匠心啊，还藏在渤海的湾畔，在。

0: 福地县的海瓷工艺博物馆里呢，渤海湾的贝壳化为了海瓷，以贝壳为主料，辅以长石、石英、高岭土，经过了数十道工序的烧制，成就了海洋的贝瓷。从滩涂的贝壳到精美的瓷器，这是山东手造和非遗产业化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滨州，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千年文脉。
2: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胜战上和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3: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武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4: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5: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1000金，然后100000之士举役。所以一场战争他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2: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5: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2: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5: 对。
3: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5: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2: 对，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5: 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2: 不战不败。
5: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一胜者也。什么是胜于一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2: 规避掉了。
5: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4: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6: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待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把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2: 没错。
3: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

0: 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1: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2: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振波。
3: 范仲淹4岁来到邹平，在这边呢生活了大约不到20年的时间。
1: 这个读书洞是什么意思？为啥读书不应该在课堂上啊？
3: 他有学贯中，通过与很多名人交流呢，他感到了呢自己的知识非常的欠缺，需要进一步学习。打听到李泉寺呢藏书丰富，有一定的教学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到李泉寺去读书。最初呢，他是在李泉寺寺院内读书。后来呢，因为寺院中呢人声嘈杂，于是他转到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读书，就是现在图片中这个地方，范仲淹读书洞，在那里读书。
1: 那邹平对他的影响应该也很大哎。
3: 对，范仲淹在这边呢，你像他的游乐情怀，他主要就是在这边产生的。
1: 他也是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 对。
0: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贝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1: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0: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1: 郭老师，这个看上去有点精致啊。
2: 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
4: 是啊，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啊，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铸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这个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这个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沉淀品。
5: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 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酱，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美食让旅途更快乐，这里是麦造吃货的天堂。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去旅行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那么说到美食啊，首先想问去宝一个很有嚼头的问题。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团，在您手里能变出多少种样子？
3: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去山西啊。俗话说，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独特的面食风味。从黄土高原到这个汾河两岸啊，一方水土一方面，蒸、煮、炸、烤，各种的烹饪方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于食物的理解和智慧。
2: 山西呢到底有多少种面？根据太原烹饪协会的统计，有据可查的山西面食就有280多种。有刀削面呢、拉面呢、手擀面、扯面等等。那么这些山西面食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到了厨师手里，普通面粉呢更是被做的花样翻新，真的是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
3: 对，更绝的是呢，山西人做面条的这个神器啊，有剪刀、筷子、梳子。剪刀剪出的叫剪刀面，筷子戳出来的呢叫酒窝面，就是脸上那酒窝面。还有呢，看像这个家常的工具，梳子也能做面条啊，在山西人手里玩出了几十种的技法。
2: 可以说呢，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王国。
3: 嗯，
2: 那么为什么山西会有那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很广的刀削面有着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4: 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打算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5: 80%。
4: 对，80%，很聪明啊你们说啊。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
4: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6: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4: 对，
6: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4: 杂粮比较多
6: 的。
4: 对，因为它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6: 对，
7: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4: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6: 对，
4: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6: 对，
4: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6: 对，
4: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6: 没排上队，
4: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就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 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他的智慧所在。

0: 载，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阁楼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2: 这个都认识吧？
3: 筷子，
2: 筷子，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3: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4: 叫什么？
5: 何捞机。
2: 何捞机，我们叫它何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就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何捞面。
3: 何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2: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0: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2: 也可以做。
3: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可能就是擀面杖。
2: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3: 这个
2: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3: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0: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6: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

0: 各位确保说到主食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南米北面，就是北方人呢似乎是顿顿都离不开面食，那么南方人呢就一定要吃米，少不了大米。但是在福建漳州，这个印象可能是要被打破了。
1: 对，漳州人啊，对于面食的热爱丝毫不输北方。街头巷尾呢，早餐的摊儿啊，夜市大排档啊，卤面、手抓面，面食的身影无处不在。漳州的卤面浓香醇厚，手抓面配上这个五香卷啊，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挺厉害的。
0: 没错，那么在漳州众多的美食当中，最让人着迷的是一种细的不可思议的面，叫面线，也叫线面，像线条一样，和北方的面条不太同。

0: 千年迁徙的记忆也缠绕着闽南人日常的烟火。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着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的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与绵长，听听揉进面线里的故事吧。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银丝万缕，逢年过节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尤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尤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粗圆的面条，一抻、一转、一抖，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海丽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滩上插竹养蚝，养殖海蛎。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饱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

0: 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蛎，即可下锅煎炸。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即可上桌。喷香扑鼻的海蛎煎，入口酥脆，回味无穷。
1: 听起来就很香、
2: 啊、对、你看这个趣宝留言啊，就是在漳州长大，从小就爱吃面线啊，没想到一根面线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下回一定要再吃一碗阿嬷煮的面线糊啊。
1: 这位叫闽南味的趣宝。
2: 哎呀，的确哈，我们从这个山西的这个刀削面啊，一路到这个漳州的卤面啊、手抓面啊、面线啊，这是又揉出了黄土高原的豪迈，也拉出了闽南水乡的绵长这一块面团啊。
1: 没错，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感谢各位趣宝的积极参与，也有不少新的朋友加入，欢迎您来到趣旅行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趣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随时点击收看。那么今天获奖的两位趣宝是绝煮和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

0: 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当前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了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分享。
1: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不遗余力推动昆曲艺术在台湾传承与发展。
0: 台胞李正奇是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早年曾经在大陆经商多年，自从退休之后，他便一直热心两岸公益事业，帮助台胞寻根，帮助博物馆征集藏品，带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等。登陆生活一起关注台胞李正奇，帮助更多台胞寻根，是我毕生所愿。
1: 好，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是中华传统戏曲艺术瑰宝。今年呢，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
1: 作为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昆曲呢成为贯通海峡两岸的重要文化纽带。近年来，两岸通过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特色品牌活动等多种形式，搭建起多维度可持续的交流格局。婉转的水墨调跨越海峡，更续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耕脉。
0: 是的，海峡两岸昆曲交流日益热络，这份古老艺术跨越海峡，代代传续。那么昆曲何以在两岸生生不息？它独有的文化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一起来听朱松岭教授的解读。
6: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 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陆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坛和台湾曲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政治纷扰呢可以制造隔阂，但是文化记忆却有自己的生命力。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秀清扬，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资深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面向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两岸昆曲交流呢可以继续在三个方面发力。第一呢，就是推动经典剧目常态化的互访，使得《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作品呢形成稳定的巡演机制。第二呢，就是扩大青年传习营校园工作坊、 曲社联演和线上课程，让昆曲学习呢从少数专业圈层进入到更多的高校和社区。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啊共同整理剧目，保存影像，培养演员，研究曲谱，以学术、演出、教育这三线并进的这个方式呢，守护昆曲的文脉。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鄢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
0: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回望申遗成功25载文脉交融，伴随着两岸交流持续走深走实，两岸昆曲界深耕艺术互通、剧目共创、青年传习等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元的合作实践，积淀了丰硕的交流成果。那么多年来，两岸昆曲在艺术交流、剧目创作、人才培育等维度具体取得哪些亮眼成果，结出了怎样的合作硕果？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的分享。
6: 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那么这种合作呢有三层意义。第一呢，它证明了昆曲经典啊可以在不损害传统根脉的前提之下呢完成当代表达。第二呢，就是它让大陆的昆曲剧团的表演，尤其是专业表演体系和台湾文化界的这个传播策划能力啊形成互补。第三呢，它使得这个牡丹亭从昆曲名剧转化为两岸共同参与、共同传播、共同记忆的文化符号。古典剧目经由两岸合作获得现在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典型案例。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3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逢知音啊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随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他的曲友和随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随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由此可见啊，两岸昆曲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打造了青春版的牡丹亭这样的经典合作的品牌。第二呢，形成了大陆剧团赴台、台湾团体参与、两岸演员同台的常态化交流的样态。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和地方文脉非遗展示、青年文化活动结合，使得昆曲交流具有更强的公共文化的功能。当前呢是昆曲 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

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两岸昆曲人才合作呢，因此呈现出3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由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呢，拓展为，院团、高校、基金、项目、文化机构协同培养。第二呢，就是由专业演员培养拓展为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曲友社群共同参与。第三个呢，就是由单纯的技术传授呢，拓展为文化认同、审美教育和共同记忆的培育。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人才培养方面呢，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台湾专业团体成长，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使得昆曲传承呢形成了代际的接续。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下边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青年是来自台北的许怀之，他是一位对昆曲充满热爱的台湾青年。他用独特的方式将昆曲的魅力传递给岛内90后00后的台湾年轻人。他觉得昆曲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瑰宝，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需要被更多的年轻人所了解和欣赏。因此许怀之积极在台湾投身于昆曲的传承与推广工作中。
4: 他不仅呢曾在台湾东吴大学双溪昆曲清唱雅集及庭云诗社担任指导老师，还创办了艺文社团，为昆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岛内年轻人开始接触并喜爱上了昆曲。
3: 是的，许怀之通过在台湾各地举办昆曲讲座、演出和互动活动，让年轻人亲身体验昆曲的韵味和魅力。他注重将昆曲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创新表演形式，使昆曲更加贴近年轻人的审美和生活。同时呢，他还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昆曲的创作和演出，培养他们的艺术素养和创造力。
4: 自踏入艺术殿堂，许怀之便与昆曲结缘。从研究生到博士，他始终致力于古代文学与戏曲、昆曲相关研究。他以满腔热忱深耕昆曲的研究，对昆曲在台湾的发展尤为关注。他的多篇论文和著作讲述了昆曲跨海传承的轨迹。他以严谨治学的态度，细腻的笔触，剖析昆曲在台湾的演变历程，讨论其文化融合与创新，为昆曲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贡献了智慧。
5: 早在清乾隆时期啊，昆曲已在台湾有明确的活动记录了。昆腔音乐呢，并保留在台湾的北管、十三腔等剧种乐曲中。1949年，曲友徐延之、陈廷瑞与周基成三人呢，在1949年的九月，就组织了台北同期曲会。此后呢，台湾各大学陆续成立昆曲社。到1987年呢，台湾成立第一个昆剧团水磨曲集。在此前的台湾昆曲活动呢，主要都是曲友和学者共同推动的。到了1991年后，昆曲传奇计划的推动及大陆各昆剧院团的来台演出，昆曲专业演员开始对台湾昆曲的演出教学产生影响。像1999年成立的台湾昆剧团，即是由职业京剧演员为班底在台湾演出昆剧。此后台北昆剧团、兰亭昆剧团、二分之一 Q 剧场等专以演出为主的昆曲剧团也都成立了。台湾的民间昆曲社团、剧团广泛的流布遍及全台。台湾的昆曲团体啊，全是由学者曲友自发创立的。他在自令营运的状态下呢，台湾诸多昆曲社团也发展出不同的生存模式，它于传承推广展业研究上各具风貌。它不但让呢昆曲在这片土地上广传，也和台湾传统戏曲文化紧密结合，成为了台湾戏曲史不可忽视的一环。昆曲传奇计划它很重要的一环，它正是把大陆的昆曲演员们请到台湾来教导昆曲。昆曲传奇计划呢，从1991年起到2000年结束。我那时候都还在念高中，没有接触到。他办理了六届后 ,1996 年呢，第四届的传奇计划，他增设了昆曲业余剧团与师资培育小组，他简称艺生班哦。他招考昆剧基础比较扎实的曲友，加上由台湾剧团推荐的京剧演员，他招收了小生及旦行共20名学员。他目的是在培养台湾昆剧传承的师资，并进一步呢组成业余昆剧团以推广昆曲。这更是呢进一步提升台湾地区昆剧的表演水准。 促使本地昆剧演员及昆剧团迈向专业化的道路。那除了昆曲传习计划之外呢，台湾地区呢本地的昆剧团艺术学院也都得以延聘大陆昆剧艺术家或剧校教师来台授课的。也就是说呢，那时候

的大陆那个昆曲演员到台湾教学，不一定是昆曲传习计划，他们一些台湾本地的剧团就是可以跟大陆老师学戏了，请他们过来。所以呢，90年代呢，昆曲传习计划与大陆职业昆剧演员来台的这些教习活动，培养大批的昆曲观众，提升呢台湾既有京剧演员的昆曲表演能力，也在曲友中呢培训出一批昆曲医生。这群昆曲艺生呢，大力在民间校园进行昆曲的新传活动，尤其啊是大学昆曲社的学生，许多都是随着艺生老师学习昆曲。所以呢，从2000年迄今，台湾昆曲文化传播呢，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我啊，大学是念台湾东吴大学的中文系，那时候东吴大学昆曲社是叫陶真雅集昆曲社。那我昆曲呢，一直是学小生这个行当的，不管是曲还是演。那我也很快呢，随昆曲社的公演登台了。那时候第一个演的角色啊，是长生殿小燕的车夫，就是陶明皇和杨贵妃他们游御花园，然后后面要有一个车夫嘛。然后呢，我呢也就等呢，就是他们夫妻呢唱完第一支曲子《粉蝶儿》就下台了。所以啊，我第一次上台不过是个龙套而已。那最早呢，在昆曲社拍的曲子呢，《玉簪记》偷师的怡春令，但隔了一个学期啊，我继续学的戏是《玉簪记》的琴调，大概是因为我觉得琴调很好听吧。但是我大学时呢，并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学昆曲，一直到了硕士班，到了大学中文系中文所，那我才跟水磨曲集的陈斌老师很认真的拍曲学戏。那同时呢，还有大我一届的学姐哦，黄琦学姐，她带我小生的基本功，而我正式粉墨登场演的主角呢，便是《玉簪记》琴调的潘必正。那可以说啊，我2004年开始接触琴调这出戏，到2009年才登台演出。琴调呢，它也是我到目前演过最多次的一出戏吧。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台胞李正奇是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早年呢曾经在大陆经商多年，自从退休之后，他便一直热心两岸公益事业，帮助台胞寻根，帮助博物馆征集藏品，带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等。他表示，帮助更多台胞寻根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他会一直做下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4: 李正奇早年在大陆经商多年，2023年因为两岸家书，李正奇与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结缘。当他看到两岸家书在这里被珍重典藏，颇受触动。回到台湾后，他发动更多台胞走进闽台原博物馆，捐赠承载着两岸记忆和文化根脉的文物资料。今年8月，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首次在台湾本岛设立寻根联络点，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拓展，进一步打通两岸同胞血脉连结、族谱对接、寻根业祖的直达通道。寻根联络点的设立，为更多台湾同胞寻根溯源提供便捷、专业、贴心的服务。李正奇表示，许多台湾同胞都想找到自己的老家，知晓祖先的来处，做这个是积功德的事情。
5: 这几年下来，我都会带呢我协会的干部啊，收集到的呢书信、家书，还有一些呢台湾有纪念价值的一些古文物，哦，拿到呢闽台原呢来呢做捐赠。那这一次呢要在台湾设这个寻根点啊，我觉得呢非常有意义啊，因为呢台湾呢有很多人要找他们的家乡，找他们的根在哪里。那假如没有一个呢值得信任的一个呢单位做协助的话，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的精力跟呢财力。所以说呢，闽台原呢自从呢有了这个寻根点的构想以后，哦，我也亲自呢去参观了他们的族谱收藏室，哦，这里面的话呢很容易的呢能够呢查询出我们的根在哪里。
4: 为健全完善寻根网络体系，更好地为台胞寻根溯源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中国闽台原博物馆还选聘了首批18名寻根联络员。这些寻根联络员涵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熟悉两岸姓氏源流、族谱考据及寻根对接实务，专业能力扎实，服务经验丰富。作为首批寻根联络员，李正奇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多传递两岸心声，多牵线寻根联谊，携手讲好闽台亲缘故事。
5: 那呢回去以后的话呢， 我们呢会呢在这个群里面朋友圈透过他们的关系能够把这个寻根点呢在当地啊做下去，一直做下去。我们既然是呢同根也同源，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呢？我当然要一直做下去，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嘛，舍我其谁啊，我们当然不忘初心的很努力的啊，继续做下去啊，帮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同胞啊能够回到他们的祖居地来呢，寻他们的呢根，找到他们的呢这个血缘的亲人啊，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4: 这几年民进党不遗余力进献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不断造谣抹黑。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 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献阻挠最明确的回应。行走两岸致力于做两岸交流多年的李正奇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愿意到祖国大陆交流参访，资讯越发达，两岸交流越不可阻挡。
5: 年轻人啊，现在呢，因为呢，他们可以从很多的网络，很多的呢，这个讯息上呢，去更精准、更呢信任的看到祖国的强大。他们呢，基于好奇也好，或基于呢，他们想求进步也行。现在呢，对大陆的呢资讯，他们是越来越渴望，尤其是呢，这个从去年底一直到今年呢，年轻人到大陆来呢，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相当的多。就好像呢，这个六月初啊，我带了62个这个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我带他们去呢齐鲁工业大学去做 AI 的交流。这62位学生里面呢，有37位是手来族，第一次到大陆来啊。那现在呢，他们知道呢大陆的呢进步，大陆的安定安全，吸引了他们的求知啊，想要了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最近一段时间，科技助残、智慧康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4: 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呢，总台记者贺佳对话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从产业和技术角度解读助残科技的当下与未来，一起来了解吧。
5: 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它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它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子好了，而是类似于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

0: 能够像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
1: 嗯，
0: 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1: 对，
0: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
1: 嗯，
0: 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
1: 嗯，
0: 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了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啊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啊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啊 2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1: 对，
0: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开始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用

0: 妹很有意思，这块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
1: 嗯，
0: 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1: 啊，随时在
0: 学。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1: 是
0: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
2: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野听风。

自在生长。俗世纷扰，步履匆匆，我们总在奔波中遗失松弛与本心。山野藏温柔，旷野容万物。那些带着烟火与诗意的野，从来不是恣意张扬，而是归于自我的从容。今天，让我们奔赴一场山野之约，在舒缓的歌声里拥抱自然，守住纯粹，自在生长。

苏运莹、崔十八带给您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两个人的合唱清澈治愈，山野意象温柔绵长，歌声抚慰都市的焦虑，唤醒人们心底对自由旷野的向往，鼓励人们挣脱束缚，随心奔赴山海。演唱的《南方秋野》《北方春茶》，温柔的民谣曲风，干净治愈，以南方秋野、北方春茶的南北意象勾勒辽阔山野意境，藏着对远方的期许与追梦路上温柔纯粹的自由本心。

谭咏麟带给您的山野闲情，港式经典旋律舒缓悠扬，褪去俗世奔波劳碌，沉醉山野清风闲云当中，看淡功名利禄，沉浸式享受归隐山野自在安然的松弛意境。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田震作词并演唱的《野花》，经典摇滚曲风刚柔并济，以山野野花自喻，不有温室，不惧风雨，在孤然绽放中坚守自我，唱出洒脱倔强、恣意生长的野性本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温柔婉转的旋律勾勒山野生机，野百合静默生长也能迎来盛放的花期，告诉平凡的我们不必自卑，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春日和芬芳。好妹妹带给您的云野，民谣曲风温柔治愈，云朵飘荡，旷野辽阔，歌声勾勒出自由天地，卸下生活的负担，奔赴云野之间，寻一份内心的安宁与松。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野听风，自在生长。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旋律当中奔赴山野，拥抱自然，守住纯粹，自在生长。
2: 你听见

严琳演唱的《你奔向春野》，曲风空灵悠扬，温柔又充满力量。这首歌以春野山海为意象，告别桎梏，奔赴新生，于漫长的孤寂旅途当中勇敢破局，诠释出了山野自由向阳生长的纯粹本心。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善宇的演唱，去吹旷野的风，曲风清爽，节奏轻快治愈，以旷野的清风为温柔的载体，挣脱世俗枷锁与内心的内耗，奔赴山野与自由，在追风烛光中解锁松弛坦荡的人生姿态。我们

一彪创作并演唱的《秋野》，质朴治愈的民谣曲风描摹了秋日山野的辽阔静谧，旋律温柔绵长，借秋野风物慰藉人心，在自然清宁当中沉淀自我，守住内心纯粹的山野本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艾玛和苏 Kiki 带来的《篝火向旷野》，曲风清新温柔又充满力量，以篝火旷野为浪漫的意象，微光奔赴辽阔山野，挣脱迷茫与困顿，带着热忱与温柔奔赴自由坦荡的人生前路。

强子带给您的乡野晚风，曲调温柔质朴，将乡野晚风暮色烟火娓娓道来，褪去都市的浮躁，在恬淡的山野光景里安放情绪，治愈疲惫，尽显归于自然的松弛与安然。齐秦带给您的《野马》，一首经典老歌，洒脱自由，用野马比喻本心，不羁的旋律藏着挣脱束缚的野性，不畏前路漂泊，恣意奔赴山海，唱出了永不被世俗驯服的坦荡与倔强。

是了扎根大地、自在生长的温柔山野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野听风，自在生长》。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野渡乐队带给您的《野花》，独立民谣摇滚曲风，温柔有力量，以山野的野花为比喻，诉说穿越灰暗时光的成长。纵使历经风雨，依然倔强向阳，坚守自我，野蛮生长。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陈露。
3: 中午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网红台湾表妹牵手大陆表哥，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

0: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 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

0: 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

0: 是新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 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2: 网红台湾表妹和大陆表哥是一对两岸夫妻，其中女生李乔欣来自台湾宜兰，男生刘凯则是山东菏泽人。他们凭借明快活泼的形象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关注。一路走来，这对两岸夫妻在生活当中有着哪些别样的收获与趣事？今天的第一家园，我们一起去了解他们的故事。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的报道。
4: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6: 开始其实我是他老板了，在北京朝阳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要做一个做影视嘛，那后来正好是需要一个台湾女生。
7: 说话的是山东帅小伙刘凯，提起他与太太两人的缘分，始于北京的一份影视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刘凯选中来自台湾的李乔欣参与创作。最开始两人只是工作搭档，是名副其实的办公室同事。刘凯
6: 后来选了半天，后来呢他也很努力，然后很棒，长得很好看，很优秀，然后我就沦陷了嘛。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认识，然后做了2年同事，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才决定在一起。
7: 共事的2年时间并没有顺风顺水，由于两岸表演风格、喜剧理解存在差异，作为导演的刘凯对表演要求严格，工作当中两人经常发生争执。李乔欣一时也很难适应刘凯直来直去的工作方式。刘凯
6: 一开始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拍他，就是一个导演对一个演员的要求的时候，其实经常吵架。因为台湾的表演形式跟大陆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想象中比如说搞笑的模式是偏东北的，它是台式的，台式幽默和荒诞在这边
8: 看不懂，
6: 就觉得好，经常吵架。所以他一开始很恨我的，就打死想不到会找一个大陆老公嫁给我。
7: 李乔欣
8: 就是以前在台湾我可能看比较多的是台剧啊或等等的，我那时候看东北的不管相声或者东北的喜剧，我是完全 get 不到点的。但是后来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2-3年，其实慢慢的去看，然后也了解就是这边的人说话方式啊等等的，之后然后慢慢的有一天我笑出来了我看懂了。
7: 除了审美趣味、饮食、语言表达、生活习惯，处处都藏着差异。同样一句话，两岸语气语调不一样，陈述句和疑问句经常被彼此误读。北方长大的刘凯习惯馒头、北方家常菜，来自台湾的李乔欣更偏爱海鲜口味。吵过、磨合过，2年同事时光也让他们慢慢看到彼此身上珍贵的特质。 李乔欣不看重物质条件，更向往真诚的情感。刘凯欣赏他真实率性，两个人一起拍片，结伴旅行，从工作伙伴变成无话不谈的知己。刘凯开玩笑说自己足足考核了对方2年，确认三观契合，两人才在2022年正式走到一起。刘凯
6: 提，首先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先要合适，就生活习惯来讲，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要选一个城市大家都合适的，就是双方要真的是要让步很多，就让两个这个齿轮能卡上，其实大家都要有一点付出才行。
7: 这份感情同样经历过来自家庭的顾虑。一开始李乔欣远嫁，她的父母心里十分紧张，对大陆了解不多，十分担心女儿距离太远受委屈。后来父母多次来到大陆实地生活走访，亲身感受这边的环境，慢慢放下心里的担忧。如今李乔欣和刘凯常年在杭州、厦门两地往返，依托厦门的区位优势，他们在这里设立公司，把台湾茶叶带到大陆市场，同时持续运营自媒体账号，记录两岸日常，也拍摄两岸茶叶主题的纪录片。厦门温润的气候，贴近台湾口味的美食，让他们十分喜爱这座滨海城市，甚至萌生了在此安家置业的想法。刘凯，
6: 我们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就是结婚了嘛，马上生孩子了，
8: 对，
6: 这个孩子想在哪里读书的问题，我们知道厦门这边湖里这边对台胞的这个支持很大，所以我们又在考虑小朋友上学是不是要在厦门。
7: 从有分歧的工作搭档到相知相守的两岸夫妻，海峡没有隔开两颗互相靠近的心，他们也想分享送给所有两岸相恋的年轻人一些体会。李乔欣，
8: 多一些包容跟多一些理解跟沟通，其实在很多事情是矛盾出现了之后，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后面我就觉得就好，很好，很好了。
7: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一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是两个年轻人双向奔赴，也是不同生活方式互相理解彼此接纳的生动缩影。在厦门这座两岸交流密切的城市，属于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陈露，代表责任编辑吕叶松、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您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日前在上海成功举办，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本次活动围绕科技创新、中华文化等主题，探讨了新时代两岸青年的发展机遇和担当。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
3: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当局相关机构罕见曝光了天宫4防空导弹系统的性能指标。此前台军已计划自2026年起启动量产天宫4导弹，但因相关经费被台立法机构剔除，现在只得转回年度追加预算重新过审。那么台当局此时曝光天宫4的性能指标打的什么算盘？就相关话题，稍后的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分析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日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顺利举办，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搭建双向沟通平台，吸引众多两岸青年参与文化、科创等领域互动交流。在当前台海局势下，这场民间青年交流活动对拉近两岸青年心理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就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深入解读。陈先生您好。
4: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陈先生，首先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主要活动安排都有哪些。和以往同类交流活动相比，本次上海站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备哪些突出的亮点与特色？
4: 2026年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引起了两岸各界高度的一个关注。本次的交流暨上海站活动于8月24到8月28号举行，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政府联合台湾多个青年团体共同举办，两岸青年代表、各界嘉宾约1000多人参与，这是落实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重要活动，也是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重头戏。从今年的一个活动安排可以看到，既有高端的竹子主论坛，也有样潮流文化市集和两岸青年文体互动的活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城市研学和实地参访的活动。相较于以往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这一次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有一些突出的亮点和特色。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机制化定位的升级。今年的两岸交流活动标志着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走向了常态化、制度化。因为以往啊，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单次的活动，这次上海站的交流活动它是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落地的首个重点项目。它搭建起了长期稳定的对话合作的渠道，后续还将持续开展两岸青年互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相聚走向了长效连结，交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个，从它的内容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个交流横跨多个界别，跨界的融合，尤其是加上科技赋能和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使得这次的交流活动吸引了更多青年人关注的目光。本次活动将前沿科技和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一方面引入 AI 交互机器人展演等等一些前沿科技，另一方面又把非遗记忆、闽南文化、两岸市井文化搬进了潮流市集，让两岸的青年在吃喝玩乐以及体验科技当中感受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以及当今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所以说文化交流也好，科技交流也好，有既有新意又接地气，同时更加符合青年的胃口。而在第三个方面，从参与主体的一个角度来看，青年成为交流的主体，这个主体性更进一步的凸显。台湾青年从过去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展示者。今年的活动当中，有众多的台湾青年带来了本土的品牌、文创的产品、创业的项目，主动讲述在祖国大陆创业发展的故事，真正实现了双向的交流、平等的对话。而从地域联动的一个延伸角度来看，也从上海单点的交流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全域的研学。以往的交流大多举办在单一的城市，这次是以上海为中心，联动周边的杭州、义乌、横店等长三角的城市，也不再局限于单纯一个方面的这个场景，而是聚集了都市科创、县域经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等多元的一个场景，为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产业布局、寻找创业的机会，可以说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一个参考。所以说，这次交流季立足于两岸青年共同发展的一个诉求，以潮流化、生活化、机制化、科技化的创新形式打破了隔阂，增进了认同，为两岸青年携手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投身民族复兴、深化两岸融合，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2: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上海呢长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本次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的活动聚焦科创、文化等青年们关切的领域。那么陈先生，您认为上海自身具有的独特区位优势能为两岸青年融合交往提供怎样的支撑呢？
4: 上海市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也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高地。长期以来，上海市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科创资源、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两岸交流的机制，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坚实

0: 值的支撑。上海首先可以说，它拥有独特的沪台人文的资源，是两岸文化共情的重要的纽带。众所周知，沪台文脉相通，渊源深厚，汪谷会谈等标志性两岸交流活动落地于此，沉淀了特殊的两岸交流历史印记。而上海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兼具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潮流青年的气质，适配了当代青年审美与交流的方式。所以说，这一届的两岸交流季的活动，依托上海多元的文化土壤，让两岸青年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那么，第二个大的优势，应该说就是上海聚集了顶尖的科创资源。它为两岸青年科创的协作搭建了高能级的平台。作为全国科创核心高地，上海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数字文创等领域产业链完备，资源集聚，拥有众多科创园区和孵化的载体，技术转化、投融资、市场配套体系日益成熟。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精密技术、新媒体创作等领域，它具有一定的积累，与上海市的科创产业形成了高度的互补。于是，依托上海当地优质的产业生态，本届的交流也聚焦科创研讨项目的对接，打破了传统观光座谈式的模式，为两岸青年搭建起了技术交流、创业落地的务实的平台，助力两岸青年携手深耕大陆的新兴产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同时，上海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也为台青登陆扎根提供了完善的保障。上海持续落实台胞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医疗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出台系列利好政策，配套服务完善，城市包容度高，便捷的沪台直飞航线更是大幅的降低了两岸青年往来的成本，让短期交流转为长期学习、持续的连结，真正实现两岸青年全方位的深度的融合。同时，我们也知道，上海跟台湾地区交流机制非常的成熟。沪台的双城论坛等等其他的品牌活动也常态化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两岸青年社群的资源和合作的渠道。而依托长三角龙头的一个枢纽，上海又可以联动周边的城市拓展交流的场景，更是让台青拥有了全面感受祖国大陆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上海以人文聚星，以科创赋能，以政策护航，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携手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持续厚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青年根基。
1: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岛内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操弄政治对立，对于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与认知造成了诸多负面的影响，也给两岸青年交流设置人为壁垒。那么，请问陈先生，我们该如何破解这些障碍，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互信和认同？
0: 确实，我们看到，自从民进党2016年执政以来，连续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不断的钳制打压两岸的交流，所以说使得两岸之间的青年交流构成了一定的障碍。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个人认为，在当前两岸交流不断深化，但是同时又遇到政治干扰的一种背景之下，两岸青年的交流可以从信息破壁、民间深耕、机遇吸引、文化浸润和搭建长效的机制等多个维度持续的发力，循序渐进的增进两岸青年的互信和民族的认同。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点，关键在于拓宽信息互通的渠道，打破民进党构建的信息壁垒。岛内的舆论环境长期被台独叙事所裹挟，不少台湾青年接受经过筛选扭曲的片面信息，对大陆的发展现状存在误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破除台独的信息茧房，就必须依靠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平台等新媒体的载体，用台湾青年喜闻乐见的叙述方式，客观真实地展示祖国大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科创发展的面貌，以生活化的内容替代生硬的宣讲，同时持续地扩大两岸青年双向实地的参访，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走出岛内信息的闭环，亲身实地感受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用亲眼所见破除谣言偏见，这是消除认知偏差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我们也要深化两岸务实合作的这样一个机制，以发展的红利持续的增强祖国大陆对台湾青年的吸引力。认同它其实根植于现实的获得感，单纯的文化参访不能够持久，要持续的完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实习、工作、学习、生活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提供项目对接、投融资等等全方位的服务，让台湾青年确实实实在在的看到获得发展的机会，明白两岸融合能够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用利益连接的方式筑牢情感的连接，促使台湾青年跳出民进党灌输的对立对抗思维，理性的看待两岸关系。当然，第三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应该持续的深耕民间的基层交往。官方的交流时常会受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但是民间的往来韧性非常的强，这是民进党当局想阻挠而不可能得逞的。所以，应该鼓励更多的两岸青年通过社团、高校、行业协会、基层社群开展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搭建常态化的对话交流的平台，让两岸青年在生活化的交流当中建立情感，放下刻板印象，实现从浅层相识到深度互信的转变。当然，第四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必须强化中华文化的交流，夯实民族共同的精神根基。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层的精神纽带，持续开展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非遗文创等一些相关的交流活动，深挖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民俗文脉，可以进一步的引导台湾青年体悟到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事实，逐步对冲岛内去中国化教育带来的认知偏差。第五个方面，我个人认为，从长效机制的一个角度来说，也非常的必要。单次的研学论坛可能影响力它是有限的，所以说应当推动两岸青年交流走向常态化、项目化、长期化、机制化。持续的通过线上线下的一种互动，让两岸青年结为长期的一个伙伴。总之，民进党当局设置的壁垒可以阻隔一时的往来，却割裂不了两岸青年的血脉亲情。破除障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我个人认为，以交流消除误解，以机遇凝聚人心，以文化厚植认同，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危害，主动投身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潮。
1: 没错，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当前祖国大陆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的高速发展，为广大台青带来了哪些新机遇？而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对于推动两岸融合、助力祖国和平统一，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0: 在当前两岸融合发展时代大潮的前面，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可以说赋能台青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当前祖国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科创持续的突破，新业态、新赛道不断的涌现，这为广大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而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往，更是推进了两岸深度的融合，助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工程，兼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首先，从发展机遇来说，第一，大陆的科创赛道机遇广阔。近些年来，祖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数字文创等方面高速的发展，产业链完整，市场体量庞大，台湾青年在其中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其次，祖国大陆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消费市场更是给广大的台青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大陆的直播电商、文旅文创、康养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活力充沛，台青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创意的优势，深耕文创开发、跨境电商、特色文旅运营等等赛道，对接大陆巨大的消费市场，把台湾特色的产品、创意的理念和大陆的平台渠道以及巨大的市场相结合，实现双向的赋能。而第三个方面，大陆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安居乐业的发展保障也是一大利好。祖国大陆各地持续落实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在工作、就业、学习、生活等方面不断完善配套的措施，这就为台青在大陆求学、实习、就业、定居提供了更加顺畅的融入途径。所以说，为台青长期扎根， 融入大陆发展的大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从时代意义的这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交流常态化的运行事关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局。首先，常态化的交流它能够打破民进党当局去中化教育和台独信息茧房造成的认知隔阂。通过常态化的实地的走访、项目的共创、线上线下的联动，台青就可以亲眼见证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逐步破除岛内媒体渲染的偏见误解，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而青年的交往以民间情谊的方式，更能够对冲两岸的政治对立。两岸的青年其实基于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事业追求和文化消费的习惯，他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他不受政治风波的左右，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融合发展的力量，逐步夯实两岸民间互信的基础。第三个方面，从事业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一旦形成事业共同体，他就能够塑造出共同的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跟大陆的青年一起共享发展的红利，切实感受到了两岸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为两岸的融合发展积蓄了更多的青年根基。所以说，祖国大陆高质量的发展为台青铺就了筑梦追梦之路。台湾青年在融合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目标。所以说，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流，它是以青春之力持续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积蓄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期台中科院罕见曝光了天宫四防空导弹系统的性能指标。报道称，此前台军已计划自2026年起启动量产天宫四导弹，但因相关经费被台立法机构剔除，现在只得转回年度追加预算重新过审。如果明年预算仍不通过，天宫四项目将会被无限期推迟。那么，台中科院此时曝光天宫四的性能指标，打的什么算盘？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报道称，台军方此前曾计划以361亿新台币生产两套天宫四防空系统和128枚拦截弹，但现在因为经费问题无法推进，一度被传将成为防务的孤儿。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台中科院此时对外高调曝光天宫四性能指标，有什么样的目的？
4: 天宫四导弹或者说强攻导弹的研制呢，历时多年，投入的经费也非常多。早在2014年年底，台中山科学院在一份专案报告中提到了代号为强攻专案的新型的导弹的研制计划，当时呢还叫天宫三增程型防空导弹。台当局在2015年首次列编五年共计超过70亿新台币的研发预算，在2020年这型导弹进行了多次试射，拦截了模拟的近程弹道导弹啊，当时使用天宫 2B 进行改造，那么研制了一款靶弹。在2022年8月18号进行了强攻专案的初期作战测评，并且呢在2023年2月份台军宣告射高70公里的强攻一型测试完成，后续将开始量产，那么射高100公里的强攻二型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评估。台空军当时表示呢，已经将后续的量产项目呢纳入到部队整建规划。那么在2025年这型导弹系统首次在台北航天展上正式公开。在2025年的报道呢还显示，按照计划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就应该陆续量产了，初步计划生产两套系统，大约是128枚导弹。台防务部门呢也计划把天宫四导弹作为所谓的台湾盾牌的最外层的拦截网，可以和天宫三、天宫二，包括阿古勒三以及NASAMS 防空导弹等系统的进行综合使用，构建多层的防空反导网。在这其中呢，天宫四 防空系统呢，是它最外层的这套防空系统，可以说也是最关键的，并且呢纳入了它规划的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当中。但是预算的草案呢遭到台立法机构或者说它的民意机构的大幅度的削减，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那么直接导致天宫四被排除在了采购的名单之外，甚至呢明年的预算都有可能难以编入。如果明年的预算都不能包含在内，那么整个项目呢将被无限期的推迟。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台军当然是着急了，台中程科学院更着急，毕竟之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了大量精力研制，如果这个项目无法落地，将胎死腹中。那么这次公开相关数据呢，我想呢他还是想制造舆论热度，以此呢来反向施压，争取台立法机构尽早的批准相关的经费。所以我们也看到台防务部门计划呢把它的强攻导弹重新列入所谓的补充预算名单，然后呢重新提交审查。同时呢我想中程科学院呢也想通过公开强攻系统的性能渲染一下它的科研成果，为后续项目来争取一定的资金。
3: 是的，台中科院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争取预算，制造舆论氛围。报道还称，按照公开技术指标，天宫四防空系统的设计拦截高度至少70公里，拦截射程约150公里，拦截空域高于台军现有的爱国者以及天宫三防空反导系统，定位为高空反导防御装备，主要针对战术弹道导弹目标。那么张学峰先生，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天宫四防空系统的性能特点如何，和其他天宫系列导弹相比有哪些不同？
4: 首先呢它的射高更高，刚才您也谈到了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70公里，相较而言呢目前台军装备的爱国者三以及天宫三导弹最大的拦截高度大概是30-40公里，拦截高度提高了还能拓展它的拦截弹的射程，那么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拦截。爱国者三以及天宫三在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的最大射程估计为30公里左右，那么天宫四可以进一步的拓展，预计呢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公里。为了提升导弹的性能呢，它还使用了复合材料发动机，减轻重量，增大射程。另外呢，要想拦截70公里左右高度的目标，传统的导弹的空气舵面就几乎不起作用了，因为这里的空气非常稀薄了。所以呢，按照台湾媒体的说法，天宫四上它的最上一级采用了推力矢量系统，当然它也有空气舵面协助进行机动。那么为了实现更远的拦截距离，天宫四的反导系统呢还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可以实现更远的探测距离，可以对目标进行识别，而且呢它可以同时拦截多个来袭目标。台中程科学院还宣布呢这型导弹最高速度为高超声速，当然这也是宣传噱头啊，很多远程防空导弹最大速度都超过了5马赫，理论上都是以高超声速飞行，但是呢通常防空导弹它不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为了实现它的比较高的拦截高度，比较快的速度和拓展它的射程，强攻导弹采用了2级固体燃料发动机，而且呢采用中段惯性加末段雷达制导的方式，末端呢配备主动雷达导引头。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款导弹呢采用的是高爆破片战斗部，应该说呢在反导拦截弹中属于落后的设计。目前比较先进的反导拦截弹多使用直接碰撞动能杀伤战斗部，那么这种战斗部呢通过直接命中对方的弹体，增大它的毁伤效率，可以直接摧毁对方来袭导弹的战斗部。那么天宫四使用的高爆破片战斗部呢，如果用于反导它的毁伤效率比较低，要想提高它的毁伤效率就必须加大战斗部的重量，加大破片的重量，这就导致呢整个导弹的体积过大，重量过大，当然价格也是飙升。它之所以用高爆破片战斗部而不使用更先进的动能杀伤战斗部，主要还是因为被台媒引以为傲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无法提供足够的制导精度包括它的控制系统也难以提供足够的控制精度，所以呢不得已使用这种高爆破片战斗部，它无法直接命中目标，那么在目标附近呢爆炸，通过破片去毁伤来袭的导弹，这样的效率就会更低一些。
3: 按照台军的设想，如果天宫四导弹未来顺利量产列装，可与爱国者三导弹和天宫三型导弹配合， 实现防空和反导的多层拦截目标。

0: 缺陷，天宫四连最基本的动能杀伤战斗步都没使用，整体的技术水平比较有限，即便列装太君，也无法拦截大陆的高超声速导弹，因为高超声速导弹可以进行大范围的机动飞行、大过载的机动飞行。那么大陆的弹道导弹呢，也普遍采用了末端机动的技术。如果再对它采取这种多方向饱和打击的战术，它更是无法应对。另外呢，天宫四的最大射高70公里，如果作为高层反导系统，还是有些低啊。如果对拦截效果进行评估之后发现，未能有效拦截，这个时候再启用爱国者或者天宫三进行拦截，那就恐怕就来不及了。那么作战的时候呢，解放军会首先摧毁台军的乐山雷达站，这里装备有普鲁抓雷达，主要用来探测弹道导弹，那么支援台军的反导系统进行反导作战。那么把它摧毁之后呢，相当于摧毁了它探测距离最远的眼睛，然后呢，再重点打击它的天宫四防空反导系统。而且呢，解放军的打击手段不仅仅包括高超声速导弹，包括弹道导弹，还可以使用无人机，可以使用反浮导弹等多样化的手段。加之采用电钻系统对它的雷达进行干扰压制，那么在作战中呢，台军即便增加两套这样的系统，只是给解放军的导弹呢增加了两个高价值的靶子而已。这恐怕呢也是台当局之前没有及时拨付预算，这种防空系统迟迟不能列装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好的，感谢张学峰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曾舜晞演唱的一首《清风微微》，褪去浓厚的编曲，那这首歌呢是以澄澈干净的少年声线勾勒出了晚风月色温柔心事的唯美意境。听完呢，整个人真的是瞬间卸下了疲惫哈，整首歌的氛围感呢温柔至极。歌曲呢曲风是那种轻盈舒缓的，兼具了一些古风的雅致和清新的流行质感，婉转悠扬的旋律浅浅的铺展，节奏呢也是松弛温润，用最简单纯粹的曲调来描绘出风月温柔人间温柔的美好画面。歌词呢也是诗意淡雅，以清风流云星月为意象，来诉说细碎的温柔情愫和从容淡然的心境。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演唱《远距离》。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时隔多年，梁咏琪也是带着全新的这首《远距离》温柔归来，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篇章来唱尽异地温柔的牵挂与坚定。整首歌的旋律细腻温润，层层递进，自带治愈共情力，完美的贴合思念的温柔基调。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细腻走心，来捕捉到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等异地这种非常细碎的日常，可以说是字字戳中人心，将远距离的爱恋的忐忑和坚定娓娓道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九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李冰冰的演唱《哎呦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9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一首《哎呦喂》，用满满的少年元气来解锁轻松随性的音乐新风格，来治愈日常所有的琐碎与烦恼。整首歌呢，在作曲的节奏上可以说是轻快动感，融合了潮流年轻化的曲风，古典利落抓耳，旋律松弛又上头，自带氛围感。那作词方面呢，他的视角是贴近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的，用哎呦喂非常随性的撒娇式的吐槽来消解生活之中的焦虑哈，满是真实的鲜活的少年质感。那李冰冰呢，她干净鲜活的少年声线也是温柔又有元气，把琐碎的烦恼轻轻的抚平，以轻松的姿态唱腔来诠释随性通透的生活态度。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0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赖伟峰的演唱《影歌》。

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的一首《影歌》。赖伟峰呢，以温柔醇厚的港乐唱腔来褪去喧闹和浮躁，用非常松弛的演唱状态来诠释成年人的自愈心境。那作曲方面呢，整首歌的旋律舒缓绵长，编曲也是非常的简约和干净的，温柔和弦搭配上舒缓的节奏，氛围感呢沉静又治愈。歌词方面呢，也是质朴走心，极具生活的哲理，褪去情爱。

0: 爱的纠葛聚焦人生的取舍和心态的释怀，可以说字字是贴合成年人的生活百态的。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1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一首《甲乙丙丁》。李佳薇用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来唱尽感情落幕之后的不甘与执念，来解锁成年人最戳心的情感共鸣。这样的一首歌呢，细腻地描摹了失恋之后的细碎心绪，歌词呢也是字字戳中遗憾的心事。平缓压抑的旋律层层递进，来搭配简约细腻的编曲，铺垫出了绵长的伤感氛围，为情感的宣泄做好了很完美的铺垫哈。李佳薇的声音呢非常的有辨识度，将爱恨拉扯进退两难的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也是道破了感情最真实的模样，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这首歌来自刘星瑜的演唱《最完美的存在》。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流星雨的一首《最完美的存在》。元气热烈的唱跳曲风，一起在节奏里拥抱非常真实的自己，奔赴属于自己的耀眼未来。整首歌的歌词呢，直面成长里的迷茫和自我怀疑，写出了年少时的失落，渴望被理解的心声，不必迎合世俗标准，不必模仿别人的模样，哪怕满身荆棘，也拥有肆意盛开的权利。我就是最完美的存在，这样的一句呐喊呢，把自我和解的力量唱进了旋律里。明快动感的编曲，再搭配上流星雨清亮有张力的嗓音，整首歌呢，既有少女的鲜活朝气，也藏着挣脱桎梏的勇敢。也要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每一个否定自己的人哈，你们的存在其实本身就足够珍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上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星际湾区呢，我们要一起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可以让我们回到学生时代的歌曲哈。那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因为它的名字会让我们想到学生时代的科目。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百强的一首《加减乘除》，一首经典的粤语歌，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数学的符号来写出人生的哲理。加减乘除呢，是我们学生时代在数学课上最基础的知识了哈。把这四个符号巧妙地藏进歌词之中，我觉得让整首歌真的变得非常的有意义。继续今天的星际湾区，我们下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宇轩演唱的一首《语文》。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宇轩演唱的语文。说到语文这门学科，应该是学生时期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门课了哈。从拼音学到认字，再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的名著都在语文这门科目之中。所以一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秒回到学生时代。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能够让我们回到学生时代的歌曲。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演唱《化学实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演唱《化学实验》，以化学实验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表达恋人关系的歌曲哈。那蔡健雅呢，也是在歌词之中运用了很多化学上的名词来阐述自己的爱情观，所以这首歌曲呢，真的是俏皮又轻快。今天在我们的新竹湾区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让我们回到学生时代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黄子韬的一首《第一课》。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子韬演唱的《第一课》，这首歌曲呢满是少年的朝气和正向的力量哈，温暖的旋律勾勒出了校园成长的图景，主歌呢非常的温柔明亮，诉说了少年的欢笑和憧憬。黄子韬的 rap 呢也是铿锵有力，来叮嘱少年们不要惧怕成长上的烦恼，要怀揣自信，坚定地追逐心中的梦想。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赖美云的一首《少年》。年谣。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刚刚呢是两首歌的连听，一首是赖美云的《少年谣》，这首歌曲呢有着非常轻快的节奏，也搭配上了很甜蜜的歌词，再加上古风乐器的加持，真的是营造出了灵动古韵的氛围。而另外一首歌呢是来自艾怡良的《美术课》，我相信这样的一首歌的名字也会让大家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因为美术课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一门学科。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我们要分享到的呢都是让我们可以回到学生时代的歌曲。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高山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叫做《开学恐惧症》。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是高山呢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开学前他突然呢就很懊悔假期荒度了时光，于是呢他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开学恐惧症》，用非常甜蜜和俏皮的方式来讲述了很多人在少年时代都会有过的这种上学的困惑。我非常喜欢高山这个古灵精怪却又有害羞的女生，她总是能够把生活的感悟用自己的音乐方式来进行表达，也把这样的一首歌呢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用它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喽。
1: 大学时代是大学生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系统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结合个人实际和社会现实深入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怎样的人生更有意义等问题，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对于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去到辽宁省博物馆，在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看红山陶塑凝千年孝义，丝路万象映中华文明。
1: 之后去到云南迪庆，总台记者将带您体验藏香制作技艺。
0: 国潮东方听深圳三展联动，国风文创焕新出彩，解锁文旅潮玩新势能。
1: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先知如意灵芝》上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从陶器、青铜器上的孝义，到古画石刻造像里的孝义，首个以文物表情为主题的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来自全国38家文博单位的300余件珍品齐聚沈阳，铺展出了一部从史前先民绵延至今的微笑。

0: 小编年史。
1: 从文明的出现到市井的烟火，再到文人墨客的雅集书卷，千百年来微笑从未消失，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方式，也将这样的方式融入到了和世界的对话和交往当中。那么文物中那些古人的微笑藏着怎样的心境，又勾勒出怎样的民族品格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走进文物里那些或含蓄或灿然或神秘的笑意，解锁藏在国宝中独属于中国人的那份文化密码与浪漫喜悦，品读跨越千年的情感答案。
0: 此次展览跳出按朝代器型划分的传统展陈模式，以贯穿古今的情感脉络搭建叙事逻辑，按照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文化内涵层层递进，分设五大单元，串联起中国人向善、豁达、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走进展厅，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观众在此可邂逅中华大地最早的一抹笑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红山文化陶塑人像残件，寄托远古先民祈求族群繁衍生生不息的朴素心愿。
2: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桂林，
3: 它出土于辽宁朝阳的巴拉山墓地，这件人像残件呢，虽然头部已经不存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它丰富的肢体形态，做了一个双手环绕的姿势，它的腹部呢是隆起的，臀部线条呢也十分优美，展现的是一个在孕育生命的母性形象。在史前这种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人口的存续呢也是关乎着氏族的存亡，也是这种史前人类从自然崇拜到人文始祖崇拜过渡的一个体现。我们是想通过先民对于生命的信仰来向大家传递出一种喜悦。
0: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安徽蚌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已有7300年历史，也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带有清晰微笑神态的史前人像文物。
3: 这件人头像大小呢，其实跟孩子的拳头差不多大，但是我们能看到呢，它上面刻画了许多的面部细节，比如说它的眉弓呢是非常突出的，两个眼睛呢也是脉脉含情的，嘴巴也是一个微张的状态，仿佛是在微笑。而且我们在灯光下可以看到，它表面上是星星点点的，因为它在塑造的时候呢，里面融入的一些云母粉和石英，所以能让它在灯光下阐释出一种星光点点的效果。
0: 红山文化孕妇陶塑体态饱满丰盈，藏着远古先民祈愿族群繁衍不息的质朴欢喜。7000年前河姆渡陶片以极简线条勾勒天真面容，将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喜悦永久封存。商代人面青铜钺肃穆沉静内敛的神情，记录下先民敬畏天地自然的生存哲思。
3: 中国先民在史前时期，他微笑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信仰，或者是对于自然的那种崇敬，他的微笑呢是发自内心的，是质朴的。
0: 如果说远古先民的微笑源自对生命存续的渴望，那么市井百姓的笑意则扎根于人间烟火的美好。南京博物院藏东汉庖厨俑，将汉代百姓劳作时的鲜活笑意刻画得栩栩如生。
3: 案组上呢放着鱼和螺，然后同时呢它底下有一个水桶，水桶里面有一条小鱼，这个小鱼好像马上就要逃出来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俑刻画的是非常生动和细腻的。我们知道呢，汉代呢是中国丧葬礼仪发展非常完备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汉代的人民流行着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而同时呢这一类的题材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呢常有发现，它也是表示出了东汉人民对于生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0: 在鹤绿釉陶磨坊、东汉绿釉陶狗、东汉陶盘幽俑、乐舞俑等一批生活化造像中，劳作百姓、宴乐艺人等神态鲜活舒展，或知足浅笑，或开怀大笑，将古代民间无拘无束、鲜活热烈的生活状态尽数展现。
3: 这件母子俑是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的形象，非常的传神。他通过这种大人比较庞大的沉重的身姿和这种孩头探头的这个形象，形成了一个一动一静、一柔一软的呼应。我们这一组呢是叫眼底的温柔，其实想向大家传递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快乐呢不仅仅是在吃饱喝足之后，同时呢这个人间的伦理啊、孝顺啊，这种亲情也是一个获取微笑、获取满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
0: 第三单元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展品，解读中国人向内求索、自洽平和的精神境界。京川县博物馆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以温柔包容化解世间纷扰。红衣罗汉图卷描摹修行者看淡得失的从容心境。赵孟俯行书《心经册》笔墨温润圆融，将东方独有的生命哲学化作心底沉静淡然的一抹浅笑。
3: 希望通过选择一些看起来没有笑的文物来传递微笑的内核，比如说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赵孟俯的《心经》，他虽然是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出身皇族，但是在宋朝灭亡之后，他又在元朝入关，所以他一辈子都有这种仕与隐的内心的焦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写《心经》，在观看的时候能感受到他写经的平和和那种从容的心境。
0: 第四单元融通，聚焦丝绸之路文明互鉴，通过胡人献宝俑、波斯玻璃瓶、琥珀首饰等丝路文物，构建起一幅跨越山海的文明交融图景，直观展现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四海和鸣的开阔格局。
3: 胡人献宝呢，之前也被称为波斯献宝，它呢就是指在从汉代张骞凿通丝绸之路以来，中原的文化呢越来越多的被外族看到，他们感知到了中原文化的魅力和强大，所以呢会派很多很多的使臣携着大量的奇珍异宝来到中原进行一个文化的交流。这组文物呢叫胡人献宝俑，我们想向大家传递微笑呢是一个无国界的语言，它是一种情感表达，正所谓山河有界，言语有别，微笑呢是一个通用的货币。
0: 从八千年前先民到新时代百姓，中国人向往安稳、心怀热忱的民族内核从未改变。文物中代代延续的孝义，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2: 沈阳市民杨哲。
4: 我对佛教照相展厅呢非常印象深刻，千年照相呢，慈悲平和的微笑极具感染力，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力量。
2: 游客高金梅，
5: 我来过两次看了，看完之后的感受呢，就是没看够。它是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这个西辽河流域的这个文明，用一种微笑的形式呈现在我面前，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我们现代人，我们中国人是一路微笑走来的。
2: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部主任刘韵，
6: 希望观众通过这个展览，能够去深刻地读懂中华民族自古向善、乐观、包容、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0: 我是黄倩。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千年的老手艺，叫做迪庆藏香制作技艺。它不只是供在佛堂里的一缕烟，更藏着一方水土的记忆。2017年，迪庆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代匠人手手相传，把一筐香料揉成了岁月的味道。
1: 藏香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古老的配方又怎样和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碰撞在了一起呢？请听总台记者杨诗怡、申龙阳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现在呢，我所在的就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这闹市中去闻一抹宁静。我现在是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制香的工坊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老师。江灿老师，
3: 谢谢，
2: 跟大家打声招呼。
3: 谢谢，但是的嘞。
4: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灿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灿从8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1: 据介绍，迪庆藏香所有配方原料为纯天然植物药材香料，以香格里拉特有高原植物为特色配方。药材原料的采集不但要选取优质产区，而且要在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最高时采集，花、茎、叶、根、果分属不同的季节，采后要洗净切好阴干。更重要的是，原料采摘一定要遵循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保留其继续生长与繁衍的能力。在制香工坊内，江灿老师手把手地教记者将提前拣选好的原料投入到药碾中进行手工揉捻。
3: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是都是原生态的一些，这个是可以放一小点就行，
2: 一小点进去。
3: 对对对。
2: 您学到现在多长时间？
3: 现在呢是接近是30多年。
2: 30多年了。
3: 对对对。
2: 所以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就是这个计量器。
3: 对对对。
2: 哈，
3: 是的，是的。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就从这个揉就行。
2: 这样揉搓，它主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对，碾成细的。
2: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
3: 对。
2: 其实揉着揉着有一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3: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是很愉快的。
1: 经过反复揉捻切碎的各种藏香原料会按配比混合，再投入到制香工坊的小石磨

0: 中研磨成细粉，这对第一次来体验的记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2: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1: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就是要不断的这样磨，是这样的。
2: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来试一下。哇塞，这个我挪不动，真的不夸张啊，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
2: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
0: 研磨成细粉的香料需要加水揉合成香泥，之后会将香泥填入特制的牛角模具，缓慢将香泥从牛角前端气孔中均匀挤出，形成粗细规整、表面光滑的香条。这道听起来并不繁复的出条工序，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简单。继续来听记者的藏香制作体验。
2: 其实是不是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呐、这种那种感觉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1: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
2: 我来拿两个是吧？
1: 对对对对，拿两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纯手工做的，
2: 非常顺滑。
1: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2: 好嘞，我也试一下哈。
1: 对。
2: 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1: 对，但是断。
2: 但是断了，断了，但是还可以一半
1: 对对对，
2: 我觉得一开始有了一半也是。
1: 是的。
2: 成功的一半了哈。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很多游客都来亲自来体验体验，然后就是每个游客都是带一根藏香回家。
2: 小姐，你从哪里过来的？
3: 从成都来的。
2: 从成都，我专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藏香的这个。
3: 对对，来旅游，然后因为这个比较有名嘛。
2: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3: 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2: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3: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2: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4: 你好，
3: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四年，然后呢，我跟我姐两个人，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藏香店。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像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2: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里香跨越千年依然懂你。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浮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近日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第十四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展会以三展联动的创新模式，聚力打通 IP 授权、文创潮玩、文旅产业全链条，汇聚506家优质参展企业，集中亮相超32000款全球潮流新品，累计吸引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62000人次专业观众及海内外采购商到场观展。展会期间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新意的国风文创产品依然是场内核心亮点之一，尽显传统文化创新活化的市场活力与发展潜力。接下来跟着黄倩一起去了解。
1: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聚焦当下消费市场情绪价值、体验式消费两大趋势，创新打造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一体化办展模式，构建起全覆盖全闭环的文旅文创产业生态，行业头部品牌与新锐创业企业同台交流竞技创新，汇聚给阿嬷的情书、敦煌城市品牌、赶牛制造、卡皮巴拉小黄豚、加菲猫、新巧君等一众海内外热门 IP， 展品品类全面覆盖潮玩手办、智能 AI 玩具、文旅衍生品、博物馆文创、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乔批文创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与创新风向。其中依托现象级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出圈的乔批文创展区备受关注，来自汕头的多家文创企业集中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怡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2: 平安批是潮汕乔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4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1: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侨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怡婷介绍说，
2: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嘎逼，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
3: 里面又给它设计了内涵物，对吧？
2: 没错的，这是以平安批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然后
4: 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2: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3: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2: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3: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2: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批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 加上一个郭帆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3: 纸床、啊、
2: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布，
3: 平安底布啊，
2: 哦、嗯，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1: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侨批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这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和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5: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3: 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5: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3: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潮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5: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3: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5: 嗯、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3: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5: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的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3: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5: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3: 那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5: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3: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5: 肯定是愿意的。
3: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5: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1: 作为大湾区知秀文创代表企业之一，来自广东东莞的新祥利以成非遗匠心守锦绣芳华为主题，携百余款知秀文创产品亮相，凭借知秀技艺与潮流 IP 融合的创新成果，打破传统知秀的应用边界，形成知秀加潮玩、知秀加家居、知秀加配饰、知秀加礼品的多元跨界格局，也成为展会人气焦点。企业参展工作人员刘李刚介绍，
6: 这一次我们主要是以知秀加恩的一种方式，结合我们18年的这种知秀工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冰箱贴啊、箱包箱囊啊，还有那个一些挂饰，100多款的新品，还有我们的香料，香料我们是徽宜香料。
3: 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能够看到传统文化的一个元素都是蕴含其中的是吧？
6: 是，我们的产品文创嘛，基本上是以文化为内核，有很多我们是针对于像一些博物文创、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然后我们通过它的元素的提取，然后再意义转化进行二次创作。比方说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灯映福禄香囊，
3: 灯映福禄香囊，
6: 对对，它就是一个故宫馆藏的一个福禄。
3: 这个算挂件是不是？
6: 它可以算冰箱贴，也可以算挂件，所以我们叫福禄双全嘛。这个是葫芦嘛，葫芦
3: 造型是葫芦的形状，然后上面有蝙蝠寓着这个福字吧。
6: 啊，下边这里是有一个灯，像这个灯的话呢，它是会发亮的，
3: 在夜间会发亮，
6: 对，发亮。
3: 里面是装了什么材质吗？
6: 它里面是有一个花亮的灯珠， 或者是可以把它换为那个商片，像这里面本身它就有香料。
3: 这个是等于原样复刻吗？还是
6: 基本上是原样复刻，就是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文物本身的这个形状和它里面的这个纹饰，这里面有几种工艺，绣的工艺、织的工艺，几种工艺结合在一起。
1: 展场中，织绣香囊将传统香氛功能与织绣工艺完美结合，一针一线尽显东方美学，既是配饰也是香气。织绣工艺冰箱贴则以传统纹样为灵魂，兼具装饰性与纪念意义，是传递文化温度的绝佳载体。而非遗织绣摆件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让古老织锦技艺成为案头风景，重焕生机。而与全国多家博物馆以及知名景区的合作，也将地域文化、文博元素与织绣工艺创新融合，打造兼具文化传播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助力文旅产业升级。刘李刚介绍，
3: 像这款是叫云鹤呈祥，这也是一款香囊。
6: 这是我们专门跟沈阳故宫博物院作为沈阳城市礼物，叫沈阳有礼嘛，专门开发的这系列产品。这个的话呢，你到沈阳故宫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隐蔽，它实际上是在故宫里面，它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3: 就是它的设计是源自于沈阳故宫的仙鹤的隐蔽哈，我们设计研发来
6: 的。是的，它这个壁画很美，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截取了这个壁画的这些元素，通过我们的织绣工艺，用香包香囊的形式表现出来。
3: 像这个纹样呢，总是讲究就是有纹必有意嘛。
6: 对，像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仙鹤嘛，那个是祥云嘛，云鹤呈祥嘛，所以它的寓意很好。
3: 像现在就是对于这种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这种文创产品，在推出之后，就是市场上的接受度怎么样？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
6: 现在年轻人事实上来说的话呢，他们也很喜欢。你看啊，年轻人特别像这个没有环绕这一款，它既能够装作饰品，同时又是它情感疗愈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人压力都比较大嘛，所以他买这个，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跟他的这种情绪价值、情感空间有所链接。
3: 所以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都也会做一些这个特别的设计哈。这个是梅花的形状，
6: 像一个是梅花，另外一个来说呢，这是草莓。
3: 所以叫没有烦恼。
6: 对，叫没有烦恼。梅花和草莓，
3: 就一方面有传统文化元素寓意其中，但同时呢，我们还要去适应当代年轻人他们的一些审美，也要去给足他们这个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也要有更多的一些巧思在其中。
6: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叫传统工艺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就是说我们说传统文化所做的产品，国风文创也可以很潮。但是呢，像这种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它一定要有内涵，不仅要好看，我们要好用。
1: 本次展会不仅是传统文化创新的展示舞台，也是科技赋能文旅的实践阵地。 AI 智能玩具也是展场当中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 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创升级，实现潮流创意与智能科技的双向融合，为行业解锁文创发展新赛道。而在文旅创新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星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助力文旅产业数字化沉浸式升级。从百年侨批、本土地域文化的创新活化，到经典 IP 的年轻化破圈、智能科技的跨界赋能，本届展会深刻诠释了文化为核、创意为魂、科技为翼、市场为基的产业发展新理念，为文旅、IP、潮玩产业融合创新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实践范本，持续推动中国国风文创以及文旅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灵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常见的仙草，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
0: 古人认为灵芝能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那么灵芝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仙芝如意灵芝》上集，与您一起探索这株神奇本草。
2: 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幸，若能吃上一口，定能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于是这种千年仙草灵芝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中国人视为祥瑞，更造就了中国经典传统纹样如意纹。以灵芝为原型的如意也广泛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2亿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3: 浙江省武义县药农刘廷禄。
4: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这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太阳没有晒到，水分没有有，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湿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里啊，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2: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3: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5: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2: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8.8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上千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同演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它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 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喷射孢子。因此，这种蘑菇形态在生物学上又被叫做子实体或者产孢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在4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充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孢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6: 这个就是树舌灵芝，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不动，很硬，对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2: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气，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6: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2: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 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灵芝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核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甘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木质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2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6: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那么它已经死亡，对吧？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2: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好，我是猪猪。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近日南国书香节上，作家三生三笑就本届南国书香节设立的终身学习主题馆的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5: 墨华节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台胞洪凯走进浙江衢州衢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不禁感慨道：“这就是短剧里霸道总裁的办公室。”
5: 近日参加2026年青年衢江浙里华灿舞动青春两岸街舞青年文化交流活动暨第三届两岸青年街舞大赛的台胞们走进了短剧拍摄现场。在不断切换的场景当中，开启了一次从屏幕走进现实的体验。
4: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电脑、沙发等一应俱全。走出办公室，眼前又换成了医院、法庭、宴会厅，一个个在短剧中频繁出现的场景接连映入台胞们的眼帘。
5: 片场的另一侧，一部短剧正在拍摄，灯光架起，演员站在镜头前酝酿情绪，导演紧盯监视器，不时调整拍摄细节，工作人员来回穿梭，一句准备让原本热闹的片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4: 洪凯说，在台湾我们也很爱刷短剧，平时看短剧觉得就是几分钟一集，这次真正走进拍摄现场，他才意识到浙江有着成熟的短剧制作产业，一部短剧从场景搭建到现场拍摄，背后有着不少专业人士的付出。
5: 此行洪凯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衢江参加街舞交流活动，这也是孩子们第一次来到大陆，而在他看来，这趟行程的意义不仅仅是参赛。他说，除了和大陆的同龄人一起跳舞交朋友，此行还能够让孩子们多接触不同的事物，拓宽视野。
4: 台胞林清香观察到，一路参观下来，同行的孩子们不停举起手机拍照，第一次现场追剧让大家感到格外新奇。
5: 他说，孩子们对短剧拍摄都非常的感兴趣，这样的体验让大家从屏幕走到了现场。在台湾较少见到规模化的短剧拍摄场景，此行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了大陆的发展。从街舞赛场到短剧片场，两岸青少年也因为共同的

0: 候聚在了一起。
1: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7: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8: 风雅越东方。
9: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各位听友，8月31日，2026南国书香节落下帷幕。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届书香节。本届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主会场设有4大主题展厅，汇聚了全球优质出版资源，展出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50余万种文创产品，邀约170位国内外名家大咖，举办了280余场文化活动。
9: 全省布设437个分会场，总面积120.30万平方米，覆盖广东21个地市及港澳、新疆喀什地区，落地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
0: 三生三孝，广东籍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以《月食记》《我不是村官》等代表作闻名。其中《月食记》通过粤菜文化展现市井生活机理，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好书。他自己呢是一名终身学习践行者，近日就本届南国书香节设立了终身学习主题馆的话题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三生三孝老师，我们注意到本届南国书香节呢首次设立了终身学习馆，分设了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3大展区，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从展会到平台的升级？终身学习这个概念对于您个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0: 我个人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吧，其实都是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就像我们的岁月慢慢的年岁渐渐的增长一样，然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的际遇会慢慢的改变。其实终身学习就是一个不知不觉正在发生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人可能会有意识的把它作为一个提炼，比如说我今年大学毕业了，那么我就进入了我们一个俗称的社会讲堂、社会大学里面，然后遇到了很多跟学校里面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然后可能会觉得很茫然，然后又在这种茫然里面呢，会被迫的学会了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再经过了种种一个阶段吧，2年3年的不断的实践了之后，那么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可能会突然觉得，哎，我要不要停下来去归纳、去总结我遇到的这些事情，然后形成我人生的这一个阶段，我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或者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然后就会去接触一些理论上面的知识，然后再去不停的一步一步，那么这就是一个学习上面的实践到理论然后再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大学毕业了到我们的工作有了一段时间的平稳的这个阶段是肯定都会发生的，可能会大概5年或者8年或者10年，那么这个过程是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然后就会成为了一个人生的蜕变。然后到了35岁，我刚才为什么要说10年，就是 假设了一个35岁这么一个年龄段，就形成了另一个的分水岭了。在这一个分水岭里面，有的人他们的可能就停止了，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传统一句说的，我觉得我现在 OK 没问题，现在我满足了，我这样过着也挺好的，于是就停下来了。那么他就可以把之前那10年积累的经验反反复复的一直用，然后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有可能35岁了，哎，成了一个中层以上的，就职场上面有了一定的经验，有哪怕是没有职业的地位，我的意思是说，也会成为一个专家或者有见解的人，有经验的前辈。那么我就会想，有职业的方面有新的需求，或者我的人生的角色也有更多的角色。比如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突然之间成了一个母亲，然后成为了一个作家，又或者然后同时还兼顾了一些社会上面的职务。那么当面对这么复杂的身份的切换的时候，我就会有新的需求，我对自己工作比较高的时候就有需求啊，那么有需求的时候又会需要再进行新一轮的思想的理论的学习，这个过程就不停的迭代，有可能迭代到我人生的终止，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写月食记的嘛，写美食，我们每个人吃饭，我们不可能说这一顿吃了一个好的，那么我们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下半辈子都不用吃了，肯定是这一顿就吃，下一顿继续吃，一天3顿。我们广东人的话可能还会更安逸一点，我们一天是吃5顿，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加个宵夜，在每一顿里面要的那个年的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早餐清淡一点，午餐的话要营养丰富一点，宵夜的话最好就重口一点，这样子。我所理解的终身学习其实也是这样。那么就回到了南国书香节的这一个设定上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而且3个板块也各有长处。
0: 其实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啊，终身学习往往是知易行难。那作为一名坚持创作的写作者，您自己是怎么样保持阅读与创作热情的？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给想要养成终身学习和阅读习惯的人吗？
10: 客气了，不敢说是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圈，写作也好，画画也好，书法也好，然后做舞台的也好，然后我们的学习更多的就必须是一种对自己这一行业的热爱。真的就是那句也是很老的话，唯有热爱可抵长久。然后我们都是每一个人很喜欢看书，首先很喜欢看书看故事，然后才会想到要去自己下笔去写一个故事，去做自己的一个作品，去做自己的，去写一幅属于自己的书法，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本身这种说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看书嘛，是我们享受我们乐趣的一个过程。看书是很有乐趣的，对于我来讲，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在那儿说，对，他说你写作其实就是你的一个享受的，你根本就在那里享受这个过程。后来发现我那些搞美术的也是这样，然后搞书法的也是这样，然后有一个书法的，也学书法的青年教师，然后他在广州美术学院当书法老师，然后他说哎呀可以读帖，真幸福。然后逢年过节还很有仪式感，中秋节就拿出了中秋帖出来看，然后入冬了或者大雪小雪的日子了，就拿出快雪时晴帖的那些踏本来看，然后大家一起读帖雅集。它也是一个，又是在，你说是学习吗？好像不像是学习，但是你说是不是学习吗？那么肯定在一遍又一遍的不停的对前人的取法和学习里面 提高迭代了自己，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乐趣。
0: 这其实就是把学习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他就不觉得枯燥了。
10: 是有道理的，这个方我不能够说是一种方法，我说是可能这更加多应该是一种心态。对于这样的现状来讲，心态好了就可以面对很多事情，面对很多艰苦，面对很多专业上面的挑战，然后再去面对它，挑战它，跨过它，战胜它。
0: 这一次终身学习馆呢，专门设立了一个岭南文脉展区。那我们知道您的作品《月食记》哈，恰恰充满了浓郁的岭南味道。在您看来，终身学习和本土文化传承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像南国书香节这样的平台，它在推动岭南文化活在当代人阅读当中，还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0: 它的作用其实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突然间提起来说啊、哦，这个展，这个书香节对我来讲说改变了我的人生啊。我相信这个对于绝大部分90%的普罗大众来讲，应该这种场景都不太可能出现。但是出现的一个场景是在90%的广东人的心目中，他们每年到了8月份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感觉啊，哎呀，南国书香节到了。就相当于迎接了一个我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一样，然后哎，这个时间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去书香节玩一下？他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进入到万千户的百姓家里的。那特别是南国书香节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我只是知道他在琶洲，但是到了现在的话，也是交通便利了，他就在各个地市都会有分会场。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到时候大家就那时候有很多书啊，会有很多讲座啊，很多文化活动啊，然后就可以说让我们去凑热闹嘛。又刚好在暑假的这一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就我总是会觉得，哎呀，太平盛世最好的、最幸福的莫过于此。这样子的氛围就很好啊，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我是衷心的希望这个它会一直有这么好下去的。而且再回到头一个问题上面，就是本土的传承和阅读嘛，还有等等的。前一阵子有一个事情特别让我感动，就是我的《月食记》入选了今年的一个广东省的青少年阅读大赛的指定书单。然后呢，其实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后来就是一个南方的记者朋友发了个视频给我，是一对父子，他们用粤语去传习去阅读了《月食记》，并且他们还闯进了决赛，哎，我好感动啊！就是父子很有想，因为我写书毋庸置疑，我肯定是要用普通话来写的嘛。可是他们就用我们本土的语言去做了一个他属于他们自己的在传习，哎，那我就会觉得我这本书是没有白写的，然后是而且是父子之间，然后这样子就代替了传承，那么就很好了嘛。然后你不可能说你形成一些什么理论的东西，可是有这么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动作，然后一代又一代，可能在我们的上一代也会有，那我在那个小孩的下一代也还会有，那么我们岭南这边的本土文化就几千年来不就是这么走下来了吗？这个是非常好，这种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乐观的。我总会觉得只要我们这一片土地上只要一直都有人，然后一直都我们生活在这里了，然后就一直会流传下去的。
9: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各位听友，今年的南国书香节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名家云集，亮点纷呈。书香节邀请了秦明、徐泽辰、周国平、马伯庸、沈石溪、樊登、杨红樱等170多位名家，开展了280余场的活动，覆盖全龄段、全领域，让广大读者充分感受到书香节日氛围。
9: 谁能拒绝盲盒、金属拼装、高端车模的热血幕后故事？

0: 墨华节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墨华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刊发于花城、当代、作家等内地重要文学刊物，著有《奢佛》《春潮》等，曾斩获首届漓江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东有为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那么这次的分享会都有哪些安排及亮点？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采访时，墨华节做了介绍。
1: 这场新书分享会定了一个潮玩背后的文学叙述和热血故事，用了这样一个主题。我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评论家暨南大学的教授申霞燕老师，还有知名青年作家诗人安然老师。这两位老师跟我一同上台，围绕中国潮玩之都展开了一个深度的对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书中一个个鲜活的细节还有真实的故事，把东莞这座城市藏了几十年的工业底色，还有一些创业者的温度与热血，完完整整的传递出来，给这些读者，给现场的听众和朋友。
2: 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采用全景式叙事结构，核心解答为何中国潮玩之都扎根东莞这一时代命题。在接受我采访时，墨华节介绍了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及创作初衷。
1: 中国潮玩之都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以纪实的手法呢，深度解构了这个潮玩行业的发展脉络，把潮玩从萌芽走出这个偏门市场，再走向大众世界这么一个过程把它写了出来。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产业介绍，而是以人文视角，然后把这个城市、产业、创业者这个三者之间共同成长的轨迹把它串联起来了，既保留了东莞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史料，也为大众读懂湾区制造还有这个潮流文化创新打开世界的格局把它体现出来了。书中记录了四家潮玩企业这些企业家的成长历程，还有一个运营模式、行业影响，都进行了全方位的一个记录。尤其是企业家的奋斗故事非常的精彩，跌宕起伏，就是让读者了解了一家企业是怎么从无到有、从小做到大的这么一个历程，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创业者之书吧。我在东莞生活了20余年，心里面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想为这座城市写一部属于他的书。我们都知道东莞是一大家公认的世界工厂，几十万家制造企业在这里扎根生长，有无数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鲜活的奋斗故事吧。2023年的时候，东莞获评全国唯一的中国潮玩之都这么一个荣誉的称号，因为这里有上千家玩具厂转身走向了这个潮流赛道。我于是获得了写作的思路，要顺着这个独特的切口，这个新型的产业，用它来打开东莞的城市叙述吧，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藏在工业底色里的一个精神内核，还有全新的潮流生命力，在创作的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和感受。
0: 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跳出枯燥行业数据堆砌，以四家本土标杆企业为主线，还原潮玩车间鲜活日常与民营企业家攻坚克难的奋斗图景， 同时巧妙融合非遗、国风文化元素，解读潮玩承载的东方文化表达，拆解 Z 时代潮流消费底层逻辑，清晰勾勒东莞文创从代工车间走向全球市场的破局之路。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采访时，莫华杰分享了在创作过程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及感受。
1: 在创作的过程中，最让我深刻的是我深度走访了这四家潮玩企业跟创业者，这些创始人有了很深的交集。我这个深度挖掘了他们的创业故事，能看到他们创业的时候没有走半点捷径，全是这个白手起家，脚踏实地，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加工厂慢慢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国知名的品牌，也是全球知名的品牌。当然这些企业家他创业的时候几乎都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难关，非常的辛苦，那种创业者奋斗者那种经历苦难的时候，那种就是在咬牙坚持的时候，你会看到一股不服输的韧性迎难而上。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拓宽了中国潮玩产业的发展赛道。所以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受是，在写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这些创业者的种种不容易，也深深被他们淌过的那些苦难之后，依然带着这个热血向前冲的一种精神而打动。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励志的书。
2: 对于每一个广东人来说，南国书香节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对于第一次来到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开展分享会的莫华杰来说，他对书香节又有着一种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过去这些年，每一届南国书香节，我都会在东莞参与本地的一些文学活动啊，文学沙龙，能感受到这个全民阅读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了广州的主会场，站在这么盛大的南国书香节现场，说心里话，真的是既有些激动，又是满怀期待。现在受这个短视频碎片化这种阅读的影响，沉下心读书的人确实少了很多啊。而书香节一场场这种新书发布啊，文学沙龙啊，能促进大家的热情，重新把很多爱读书的人又聚在一起，唤醒了大家对纸质阅读的这种热情。所以在我看来，书香节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有分量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都非常期待每年这个书香节的到来，然后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都爱上阅读，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5集，七宝琉璃宗。唐三对泰隆父子的印象并不差，如果不是泰诺侮辱了小五，他也不会用那么烈性的剧毒发动攻击。连唐三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真的战胜了一位魂王。小五看着唐三对面的床铺，没好气地说：
9: 这个大香肠叔叔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正是需要他的时候

0: 反而不在。
1: 唐三缓缓吸气，内腹中一阵绞痛，他知道自己受伤不轻。小五，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要修炼一会儿，修复经脉的创伤。
0: 不，我不走，我要在这里守着你，否则再有人来找麻烦怎么办啊？哥，你修炼吧，我给你护法。
1: 唐三点点头，在床上盘膝坐好，提聚体内的玄天功内力，缓缓运转起来。泰诺在泰龙的搀扶之下，终于离开了史莱克学院。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虚弱的感觉了。他身上的毒素虽然解除，但也仿佛抽空了身体一般，虚弱的连走路都成问题。屈辱、痛苦、不甘，种种情绪在胸间弥漫。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在阴沟里翻船，输给了一个还不到四十级的少年。那种感觉甚至比身体上的创伤更令他难以接受。泰龙搀扶着父亲，一个字也不敢说。学院门前地面修复需要的钱泰诺给了那些老师，这才让他们离开的。据说还是看在泰龙是学院学员的份上给出的优惠价。幸好史莱克学院所在的位置并不是市中心呢，两人战斗的动静虽然不小，但没有把城防军给引来。泰龙能够体会到父亲此时的心情，他败给唐三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而父亲不论年纪和实力都比自己强得多呀，痛苦也自然会更深。直到走出去很远，泰龙才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2: 爸，您好点没啊？
1: 对于父亲的火爆脾气，泰龙清楚得很。出乎泰龙意料的是，这一次泰诺并没有拿他这个儿子撒气，神色反而很平静。
3: 儿子，你输的并不冤枉，连你老子都被揍成这样，难怪你会打不过这小子。那小子底细你知道吗？
2: 不，他是今天才来上课的，我是看他坐在小五身边，所以我这才压不住火，我找他麻烦。您也知道我很喜欢小五。
3: 哼，为了个女人你还真有出息，和你老子当年一样。妈，不过你也没有做错，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就是要勇往直前。当初你妈就是被我这么追到手的。不过那个时候你老子我挑战的可是比我强大许多的混世，哪像你小子这么窝囊，连个比自己年纪小的都打不过，这就是你平时不努力的结果，你个饭桶。
1: 泰龙小心翼翼地争辩：可是老爸，
2: 我似乎是咱们家族有史以来修炼最快的一个呀，您当初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好像还不如我呢。
3: 混蛋，你这什么意思？你
2: 我意思是不是您儿子我不争气，而是对手太强大，真不知道那小子是怎么修炼的。你说看上去他最多也就十五六，这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魂力啊？难道他是七大宗门的人？
1: 听了儿子的话，泰龙不禁心中一凛。
3: 那什么，先回家再说。在我印象里，可没有哪个强大的宗门是他娘用蓝银草做武魂的。真没想到蓝银草居然也能够变得这么厉害，尤其他最后用的那几根，甚至连我的防御都不能完全阻挡，否则我也不会中毒了。哎呀，走，回去问问你爷爷，或许他知道。
2: 不是，我爷爷？
3: 不是，这不用了吧，爸？我们爷俩这么丢人，这要让爷爷知道了，他还不狠狠抽咱们俩呀？何况万一他老人家也跟您一样跑我们学校闹事儿去，我这学我别上了我。
4: 哼，我们立志一族就是护短，这又怎么了？你有意见啊？这事儿必须告诉你爷爷。
3: 我就不信了，一个小孩子势力能这

0: 情，听听你爷爷怎么说吧。这上门挑事他并不丢人，这丢人的是挑了事还让人家给揍了。我这口气要不出，我憋死我得了。我
1: 两个强壮的身影渐渐远去，父子二人一个脸肿得跟猪头肉似的，一个脸色苍白如纸，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2: 七宝琉璃宗，宁荣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不断地晃动着自己纤细的小腿，红唇嘟的已经快能挂上酱油瓶子了。回来了大半天，可父亲不见踪影，弄得他心中的兴奋已经渐渐淡去了。在宁荣荣对面，一名面容枯槁的老人正在慢慢地品着茶，虽然他是坐在那儿，但身材依旧令人吃惊。他并不是那种肌肉极其膨胀的健壮，但整个身体骨架大得惊人。原本已经十分宽敞的沙发让他坐上去，明显显得狭小了许多。衣服似乎完全是骨头架子撑起来的，肌肉、皮肤干瘪，眼窝深陷，如果是在夜晚看到，简直就像是一具巨大的骷髅。头上稀稀拉拉的几根白发搭在头皮上，要多丑陋有多丑陋。枯槁老人放下茶杯，向宁荣荣说：
0: 我的小公主，你就别生气了，你爸爸估计也快回来了啊。
2: 他的声音沙哑，就像风吹落叶一般，听起来令人分外难受。宁荣荣从沙发上跳下来，跑到枯槁老者的腿上坐下。白嫩漂亮的她和骨架巨大的老者相比，此时就像个洋娃娃一样。他抬手揪住枯槁老者头上的白发。
3: 我不管，人家走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回来了，爸爸却不在，他是故意躲着我的，对不对？
0: 怎么会呢？
3: 骨头爷爷，你可要为我做主。
2: 枯槁老者脸上干瘪的皮肤抽动了一下，有些哭笑不得。
0: 我的小公主啊，你就别再折腾你骨头爷爷头上这几根枯草了，不然我可真的要变成光头了，到时候又要被你贱爷爷那个老贱人取笑。你让我给你做主，我怎么做呀？难道在宗门里还有谁惹得起你吗？哎呀，
2: 宁荣荣想了想，
3: 这倒也是。哼，不管，反正等爸爸回来，一定要让他送我点好东西，我才能消气。骨头爷爷，你可要帮我说话哦。
0: 帮帮帮啊！先松开爷爷这几根头发啊！
2: 枯槁老者为了自己头上的几根残发，被逼无奈之下，只得连连点头。他现在这个样子，要是被外面的魂师界的人看到，不知道会吃惊到什么程度。被誉为封号斗罗中最诡秘的古斗罗，居然会被一个小丫头弄成这样，恐怕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
3: 就知道骨头爷爷最好了。
1: 宁荣荣似乎一点也不觉得面前这位老骨头爷爷丑陋，用力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这才从他腿上跳下去。看着活泼的宁荣荣，古斗罗眼中流露出一丝温馨。宁荣荣可以说是他看着长大的，而这小魔女从小到大娇惯的性格，几乎就是古斗罗和宁荣荣另外的那位贱爷爷两个人培养出来的。正在这时，解围的人终于来了。
4: 听说我们的小魔女回来了，在哪里？荣荣，快出来，让爸爸看看。
1: 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宁荣荣先是兴奋地想要迎上去，但马上又意识到自己还在生气，赶忙又板起面孔转过身，背对着门的方向，那娇俏的样子看得沙发上的古斗罗一阵好笑。一名儒雅的中年人在一位白衣老者的陪伴下步入大厅， 如果此时唐三和小五在这里，一定能够认得出眼前这个人就是他们之前在拍卖场遇到的那个连血腥亲王都不敢招惹的竞拍者。而这个人正是宁荣荣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享有大陆第一辅助魂师之称的宁风致。宁风致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赶忙大步走了上来。
4: 丫头，干嘛背对着爸爸？快一年了吧，爸爸可想你想得紧呐。
1: 宁荣荣猛地回过身。
3: 想我？才怪，你巴不得我不在家呢。
1: 宁风致看着女儿气鼓鼓的样子，心中不由得一阵怜惜，先在沙发上坐下，伸手就想搂过女儿，谁知道却被宁荣荣一个转身躲了开去。没有搂住女儿，宁风致不禁一惊。他虽然是辅助系魂师，但高达70多级的庞大魂力对宁风致的身体也有着极强的改造。他是魂圣啊，比普通人要强得多了。宁荣荣继承了他的武魂，也是辅助系。此时虽然宁风致只是随手一搂，但速度不慢，居然会被女儿如此轻松地躲过。宁荣荣可不知道父亲在吃惊，直接跑向了那白衣老者身边，扑入他怀中。
3: 剑爷爷，剑爷爷，人家想死你了。
1: 与亲人久别重逢，宁荣荣毕竟还是个小女孩，激动之下顿时哭了出来。白衣老者赶忙疼惜地搂着她。
4: 乖，荣荣，你可算回来了，剑爷爷也想你啊，想得不得了。
3: 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问你骨头爷爷那个老不死的。
1: 宁荣荣眨了眨清澈的大眼睛。
3: 可是刚才骨头爷爷跟我说，他比你想我想的要多一点点。
4: 你听他放屁的。
1: 白衣老者一点都不给枯槁老者面子，
4: 明明是剑爷爷想你更多一点。你才放屁。
1: 枯槁老者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那恐怖的身高足足接近2米5啊，再加上沙哑的声音，看上去更加恐怖。
4: 一个老不死的，不服气啊，走，找地方单挑去。
1: 白衣老者挺起胸膛，毫不畏惧地瞪着对方。
4: 好了好了，剑叔、古叔，你们二位都打了一辈子，蓉蓉刚回来，今天就算了吧。
1: 宁风致实在是有些无奈地看着面前的两位老人。白衣老者和枯槁老者同时哼了一声，谁也不看对方了，目光都落在了宁蓉蓉身上。
2: 宁蓉蓉大眼睛滴溜溜一转，
3: 我有办法证明两位爷爷谁更想我。
2: 宁风致一拍自己的额头，心想，
4: 小魔女毕竟是小魔女，一回来这家里就热闹了。
2: 他忍不住说，
4: 蓉蓉，别乱说话。
2: 宁蓉蓉冲父亲吐了吐舌头，他显然是一点都不怕爸爸，不然他也不会有小魔女的称号了。
3: 你都不想我，还不让两位爷爷想我啊？人家大老远的跑回来，你却不在家。两位爷爷，这样吧，你们都送蓉蓉一件礼物，谁的礼物蓉蓉更喜欢，就是谁想蓉蓉多一点。
4: 这
2: 两个老者对视一眼，心中同时想到，
4: 怎么又是这招啊。
2: 宁风致忍着笑，
4: 好了，蓉蓉，快过来让爸爸看看。谁说爸爸不想你啊？爸爸可是给你准备了礼物，要是你再不乖乖听话，礼物可就没有了。
3: 礼物啊？是什么？
2: 一听到礼物二字，宁蓉蓉明显被勾起了兴趣，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父亲面前。宁风致不动声色地抬手向女儿搂去，可谁知道宁蓉蓉身体又是一转，依旧轻松地闪开了他的手，还撅起小嘴儿，
3: 先拿礼物来， 不然不给报。
2: 这一次惊讶的已经不只是宁风致了，两位老者也不禁吃惊地对视了一眼。由于七宝琉璃塔的特殊性，哪怕是封号斗罗也无法看出宁荣荣的魂力是多少。宁风致心中一动，问道：
4: 荣荣，你先告诉爸爸你的魂力是多少级了，要是有进步的话，爸爸才能给你礼物。
2: 一听父亲问起自己的魂力，宁荣荣顿时得意起来。
3: 我魂力长得也不算太多吧，就马马虎虎的长了十级。
4: 要业精于勤。等等，你说什么？多少？
2: 宁风致对自己的女儿太熟悉了，从小到大宁荣荣最讨厌的就是修炼，虽然天赋奇佳，可总是被逼着才会练一会儿，还要有各种好处。当他意识到宁荣荣说的是十级时，脸上已经是一片不信之色。宁荣荣眨了眨眼睛，很是无辜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3: 我说十级啊，确实少了点，不过我会努力的。
2: 宁风致的声音略微有些变了。
4: 十级？你走的时候是二十七级，那这么说现在已经是三十七级了，你不会骗爸爸吧？
3: 坏爸爸，坏爸爸，不相信人家。蓉蓉虽然以前调皮了一些，但从来都不说谎的，不信可以让两位爷爷看看。
4: 说着宁蓉蓉直接跑到白衣老者面前，把自己的小手伸了过去。白衣老者握住宁蓉蓉的手，片刻之后脸上已经是一片惊奇之色。风致，没错，蓉蓉的魂力是到了三十七级，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能够在一年之内将魂力提升十级的，就算是当初那个被誉为最年轻的封号斗罗的小子也不行。难道我们家蓉蓉真的是个天才，还是说那个史莱克学院真有这么厉害？宁蓉蓉好奇说。
3: 哎，剑爷爷，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史莱克学院？
4: 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可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你的行踪一直都在你爸爸的掌握之中。宁风致此时的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魂师的修炼过程怎样，他与面前的两位家族客卿都再清楚不过。一名魂师想要提升自己的修为，就必须稳步前进，一旦过于急躁，立刻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在魂师界也有一种邪门的修炼方法，以自身的生命力为代价，换取实力更快的提升。宁风致绝对不希望女儿是在史莱克学院学会了这种修炼方法，如果是那样。想到这里，宁风致眼中已经流露出了肃杀之气。白衣老者和枯槁老者显然也想到了这个可能，两人的脸色同时沉了下来。宁荣荣看看面前的两位爷爷，再看看父亲，有些莫名其妙。
3: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了？
4: 宁风致站起身走到女儿面前。蓉蓉，你立刻把这一年来在史莱克学院修炼的所有情况说一遍，不能有任何遗漏。爸爸要知道你为什么能够提升得这么快。如果女儿真的修炼了那邪恶的法门，也毕竟只是一年的时间，他作为辅助系魂师的泰斗，说不定还有办法能够挽回。宁荣荣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父亲。
3: 爸爸，你没事儿吧？人家不好好修炼，你说我懒惰，人家现在提升了这么多魂力，你怎么又紧张起来了？
4: 爸爸是怕你误入歧途，爸爸没有和你开玩笑，赶快把你修炼的过程告诉我。宁荣荣平时虽然不怕父亲，但一旦宁风致认真起来，他还是有些怕的。
3: 当初我偷偷跑到史莱克学院，加入学院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最弱的一个。
4: 当下
1: 宁荣荣从自己进入史莱克学院时开始说起，讲述着自己在史莱克学院修炼的过程，对于他们史莱克七怪也简单地描述了几句。当宁荣荣说到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在开始时对他的排斥时，一旁的枯槁老者忍不住说道：
0: 荣荣，你没搞错吧？那里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孩子都比你强。
3: 嘿，就知道你们不信。我们弗兰德院长有句名言，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他叫我们小怪物呢。
1: 白衣老者听罢说：哦，哼，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你们这些小家伙还真都是小怪物了。史莱克学院果然名不虚传，可就算如此，我也不相信他能教导的你在一年之内魂力提升十级之多。
3: 哎呀，你们听我说呀。
1: 宁荣荣又把接下来大师来到史莱克学院对他们进行集训的过程说了出来。听着宁荣荣的描述，宁风致和两名老者渐渐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同时也不禁暗暗钦佩。宁荣荣一直说到进入新史莱克学院修炼。
3: 两个月前，我突破了30级之后，在老师们的帮助下，获得了自己的第三个魂环。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朱朱代表本期责编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是总台台海之声，
1: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2: 这是个巨型的蛋。
3: 他会唱歌哎。
4: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5: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节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5: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5: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6: 在今天这一时段的潮流最前线，将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耳畔流行的潮流热歌，也希望两岸的听友能随着流行的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葛东奇演唱的一首《悬溺》。

这首《不露声色》来自远方吹来的一阵清幽之风，不禁有种惹人悲愁的感觉。这是来自 Jam 的《不露声色》，也是一首两岸听友非常喜欢的、非常文艺的歌曲。接下来送出的歌曲《粉色星球》。

听过的歌曲来自告五人的《就说你想说的》，这首歌通过深刻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时间、自我、情感和记忆的多重思考，鼓励人们珍惜当下，勇敢地表达自己，同时也不忘对过去的反思和怀念。接下来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由卢卓文演唱的一首《New Girl》，一并送出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这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耳畔流行的潮流热歌，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黄霄云，《星辰大海》，治愈了无数正在赶路的年轻人。清亮辽阔的嗓音带着温柔又坚定的力量，不只是浪漫的情愫，更是一份对理想滚烫的向往。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

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过的是由汪苏泷翻唱的一首《爱呀爱呀》，这个版本唱出了这样的感觉，那就是爱情中让人等待的是错的，没有大声回答，没有让对方听见也不太好，所谓爱就是要立刻把自己的全部情感献上。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分享的主题耳畔流行的潮流热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林达浪和 H3R3 共同演唱的《还是会想你》。

这是一首王一航演唱的《春春》和《夏夏》，这是一首充满了画面感的作品，生动地描写出了自己和好朋友的生活日常。这些场景可能是碎片化的，又或者是平凡的，但却被一种踏实的幸福感包围。具有节奏感的爵士曲风，随性地搭配流行说唱的元素，让简单快乐充盈耳边。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泗水的《王子传奇之寻找消失的公主》。

子想要守护公主一辈子，他们愿意一直生活在这片森林里，一直生活在这里。其实时光飞快地流逝，但王子对公主的爱

听过的是来自王赫爷演唱的《爱就一个字》。提到这首歌，可能会想起年轻时候王子一般的张信哲。那如果听到王赫爷这个版本呢，不难发现在音乐上，他的声音也像是已经经历过千山万水之后，再回头看前尘往事的感觉。经典的老歌能以这样的形式被重新的演绎，也是非常有特点。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严仁中的《有些》。

来自严仁中演唱的《有些》，他独特的颗粒感嗓音辨识度极高，沙哑又饱含深情的嗓音响起，好似夜深时分低低的耳语摩挲听者的耳膜，独特的咬字方式和缓慢的曲调交织，酸涩的氛围渐渐的蔓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分享的音乐主题耳畔流行的潮流热歌，这一时段最后来送出一首由法兰演唱的《变形记》，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就为你甄选一组旋律中带着深情的经典歌曲。现在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我们好好的》，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秉承了他过往的治愈、温暖、接地气的曲风，一起来欣赏。

我遇不到深沉而热烈的爱，所以我觉得独自走会更有意思。梁咏琪的这首《灰姑娘》唱出了高质量的单身生活，其实要比卑微的爱情好太多。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李宗盛的《没有人知道》。

来自许嵩的《乌鸦》，唱出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被理解的部分，那是我们的暗哑的光，渴望被理解却总是被误解。没关系，做自己就好，不要再执着于别人的理解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旋律中带着深情的经典歌曲。接下来听到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

虽然这首《当你孤单会想起谁》有很多的歌手都曾经演唱过，也相信很多人非常喜欢张栋梁的这个版本，他唱出了那种思念成伤的感觉。这首歌也确实承载了每个人不同的故事，每每回忆或许已经大于歌曲的本身的意义了。接下来听到辛晓琪《两两相望》。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这是来自 Aga 江海家的圆，这首歌唱出了这样一个场景，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呢？因为它的脚在走，心不变。我们什么时候不能圆梦？因为我们的心不定，脚不动。值得一提的是，这首圆的英文版的 demo 是叫 Wonderful You， 后来无数的翻唱达人都翻唱了这首歌曲，使得这首歌在网络上也累积了超过一亿次的点击。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主题，旋律中带着深情的经典歌曲。接下来听到童安格《生命过客》。

听过的是来自孙燕姿的180度，整首歌伴随着海浪的声音，很有画面感。伴随着轻快的民谣吉他，孙燕姿在随性地念着心情，有点像是抱怨，却丝毫听不出生气的语气，反而让人听到的是放手的洒脱。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接下来送出时光胶囊的你。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台湾听友精选华语经典歌曲。刚刚听过的这首叫《天涯有蔷薇》，唱出了非常唯美虚拟的场景。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一首非常有记忆感的歌曲，来自励志敏的《朋友的心》。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最后来送出的是《冲出你的窗口》，来自朴树的演唱。这首歌和《生如夏花》的旋律是一样的，但是却更有画面感。相信你每听一遍，也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希望，有忧伤，也有思考。今天送出的是旋律中带着深情的经典歌曲，陪你聆听两岸经典。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份美好的感受，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九点到十点首播，台海

0: 这个面食啊，实在是不是那么擅长啊。这最会做的呢，就是把那个小面团啊揪成一块一块的啊，扔到这个西红柿汤里，然后做一个这个
1: 疙瘩汤。
0: 疙瘩汤，但是。但
1: 会吃，
0: 哎，有会吃的。说到面食啊，这个从黄土高原到东南沿海，从塞北草原到江南水乡，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独特的面食风味。您看啊，山西的这个油面质朴劲韧啊，北方杂粮独有的谷物清香，而新疆的烤馕呢，就有北方这个大漠的这个新疆大漠的这个粗粒和豪迈，是丝绸之路上最便捷的干粮。而甘肃兰州的大家都应该吃过啊，这牛肉面汤清味醇，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兰州牛肉面的制作技艺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再把目光往东南看，闽南的这个面线糊纤细柔滑，将山海之鲜融入汤中，汤底是醇厚鲜甜。哎呀，这个早上来一碗真可以哈。
1: 是的。
0: 不知道您现在吃了没有，没吃赶紧来就着一碗面啊，听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那么说到山西呢，有据可查的面食就有猫耳朵，还有刀削面等等，花样是层出不穷。那么福建人呢，是巧妙地将海鲜融入了面中啊，也非常有意思。还有泉州的面线糊，莆田的卤面，啊，
0: 各种各样的面，
1: 对，各种各样都融入了海鲜啊，
0: 揉进了。这个必须得说，
1: 武汉热干面啊，
0: 每一碗面都是揉进了当地的风情、气候和人情啊。一块面团呢，揉的是手艺，蒸的是岁月，煮的是乡愁。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了，
1: 一块面团诞生一场味蕾盛宴。那么走遍祖国大好河山，您最喜欢哪一款面食呢？
0: 欢迎各位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将从很多的评论当中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这个云朵杯携带非常方便，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1: 好的，一起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跟着台湾学长小杨探寻内蒙古通辽的千年文脉。
0: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将带大家从孙子故里到渤海湾畔，感受山东滨州的深厚文化底蕴。
1: 麦造，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看一块面团如何揉出山西刀削面的千般姿态，拉出漳州线面的细腻绵长。
0: 好了，有趣的旅行，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台湾学长小杨呢将带领大家游览内蒙古通辽。在内蒙古的旅游版图上呢，通辽是蒙东旅游的重要枢纽，更是科尔沁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这里既有辽阔的科尔沁草原，也有神奇的大清沟，被誉为草原明珠。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台湾学长小杨呢走进通辽，听听他对通辽的城市印象，并和他一起走进通辽市博物馆，开启这场文化之旅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内蒙古东部的通辽。那在说到蒙东旅游，很多人会想到呼伦贝尔、新安盟或者是赤峰，但是我往往忽略了通辽。其实通辽很有特色，它位于内蒙古东部西辽河流域，它是我们科尔沁草原的重要核心区域。往北走呢，就进入大兴安岭南段，森林、山地、草原开始交错。那到了中南部呢，地势逐渐舒展，又进入西辽河平原，还有科尔沁沙地。所以在这儿呢，山、草原、森林、湖泊、河流、沙漠，在我们通辽的范围内都能看到。那其次呢，通辽也是蒙古族人口非常集中的城市，蒙古族人口接近这儿常住人口的一半。那通辽也是内蒙古各盟市里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方。那同时它又和东北地区紧密相连，所以在通辽我们可以同时感受到蒙古族文化还有深厚的东北生活气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呢，我建议可以安排4天呢、 通辽的机场比较小，所以南方来的朋友不一定能直飞到这儿，可以先到沈阳或者长春再转高铁来。像沈阳到通辽的高铁才一个半小时，其实很近的。

0: 那到通辽的第一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通辽市博物馆看一看。通辽市博物馆呢，它建立于1975年，它是内蒙古盟市里面比较早成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啊。那它的文物呢近5万件，我觉得值得看一看。像红山文化的这个勾云形玉佩，还有鲜卑的金饰牌，还有契丹的金器，还有造型很有特色的辽代的三彩摩诘壶。那参观博物馆呢，它可以帮我们建立一个时间感，从史前文化到东胡、鲜卑、契丹，还有后来的蒙古族等等不同时期的人群都在这里生活，给这片土地留下丰富的历史啊。那在这里还要解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蒙古族不是只有一种地域文化的，历史上呢，它形成多个像漠南蒙古等等，那再往里细分呢，又有像科尔沁蒙古、察哈尔蒙古、土默特蒙古、巴尔虎蒙古，还有布里亚特等等部落，其中和通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科尔沁蒙古。那今天呢，通辽就坐落在科尔沁草原腹地上，它也是科尔沁蒙古族最重要的聚居区之一啊。
1: 刚才呢，学长小杨带我们走进了通辽市博物馆。接下来呢，要去的地方是孝庄园。其实呢，是和科尔沁一位传奇女性有关，是出生于科尔沁草原的清孝庄文皇后。
2: 好，我们跟着小杨的脚步呢，一起走进孝庄园吧。
0: 那在看完博物馆呢，下站应该去孝庄园看一看。到了孝庄园，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回明末清初，去看一看科尔沁蒙古还有清代历史之间这段非常重要的联系。孝庄园最核心的部分是孝庄文皇后的故居，也就是达尔汗亲王府。它的历史不是从清朝才开始，它建于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最初是蒙古科尔沁部落首领，也就是孝庄文皇后的父亲的府邸，所以她也是清初传奇女性孝庄文皇后的出生地。她不是某一代的蒙古族王宫住宅，而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当时王爷和他的家人住在这儿，那旗内的行政事务也在这儿处理。清代的皇帝呢，还有这座王府之间也有很深厚的联系啊，它代表着清代满蒙间的关系。那在历史上的达尔汗亲王府呢，后来逐渐毁损。今天我们看到呢，是2008年以后，根据史料、历史格局，还有在旧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孝庄园真正好看的地方，不是只有房子，它的周围有大片的草地、树林，还有古榆树林。这些老榆树和南方园林里面修剪的非常精致的树完全不一样，有些树已经生长了几百年。草原榆树林还有王府的青砖灰瓦放在一起，在我们眼里就是很舒服的一幅北方景色图。到了秋天，草木的颜色渐渐变深了，整个园子的历史感会更强。整个王府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大殿，它是分成中路、东路还有西路，特别是中路，它从府门进去以后不是一眼看到底，它是一道门接着一道门，一个院子接着一个院子往里面深入，前后形成七进的院落。这个七进院落呢，特别值得我们自己去走一趟，因为在照片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座王府，但是真正走进去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清代王府对于空间还有秩序的安排。那么这个王府或者我们说这个家族啊，出了许多人。首先讲了孝庄文皇后啊，有些人可能没听过她，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啊，有个清代的王后叫大玉儿，其实这个大玉儿指的就是她。但这不是"大玉儿"这个词，不是出现在正史，它是来自民国时期的野史。为什么叫大玉儿呢？是形容她肌肤如玉哦。她在1613年出生在科尔沁草原，她来自这个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那在历史上呢，他们家族是往上追溯，可以追到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这一系。所以，我们如果只把它理解成一位皇后的故乡，就太小看她了。她是一个在清初的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蒙古的贵族家族的故地。那在明末清初，后金以及后来的清朝呢，在北方建立稳固的政治格局，就必须要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所以科尔沁呢，是很早就与后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啊。那博尔济吉特氏呢，她不是只有把一个孝庄嫁进了亲王室，总共有好几位，所以它不是简单的一庄或两庄的婚姻，它反映的是整个清初满蒙政治关系，也说明科尔沁在当时中国北方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这才是孝庄园真正值得看的地方。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这里是两岸微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趣宝在央视频的趣旅行直播间里面和我们随时互动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到吃面条呢，大家都非常的，哎呀，积极啊，这一直在说。有一位朋友说的特逗啊，这个说是这个兰州的拉面，但是他前面有一个前缀啊，在广州生活久了，还是喜欢随处可见的兰州拉面。广州不是有更多的是肠粉呢、然后炒河粉，
4: 那是粉儿，这是面。
5: 对，还有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就说，说的是延边冷面，大夏天来一碗特凉快，汤是酸甜口的，面条老筋道了，哏啾啾的，再整一盘锅包肉往汤里一蘸，那叫一个得劲儿。香迷糊了，
4: 这是台湾的朋友在东北生活的。
5: 对对对，还有呢，这个是玉米面条啊，玉米面做的，带着甜味儿啊，妥妥的东北农家 style， 越吃越香啊！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我们留言互动。心柔就说最喜欢家乡的吊炉双麻烧饼，刚刚出来的这个烧饼啊，芝麻的香气非常的好吃。好像这是一位新朋友啊，叫绝主啊，他说手擀面，手擀面是哪款啊？什么质地？
4: 简单大气的概括了，
5: 一句话，一句话，什么卤啊？说一说哈、还有那新荣也说，曾经去河南，烩面非常的好吃，汤非常的鲜香。哎，这点大伟也是深有感触啊。有一次去河南出差，之前没有吃过，中午啊，这采访完之后没有吃饭嘛，就到那个随便一家馆子里。问老板那个，来碗吃的，有什么？他说烩面吧。我说好吃吗？他说肿。我说那
4: 确实肿，
5: 那就肿吧，那就肿吧。好，两岸微旅行，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4: 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山东滨州。这是一座伴黄河而生的城市，地处齐鲁北大门，自古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我们一起走进滨州，去触摸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
5: 滨州的底蕴呢，要从一部兵书说起。来到惠民县，中国孙子兵法城巍然屹立，这座以宋代古城遗址为依托修建的华夏兵学第一圣殿，规模非常大，以孙子兵法13篇为主线，全面展示着兵家智慧。从这个金戈铁马的智慧转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呢，在这个还有范公祠，在滨州的这种匠心啊，还藏在渤海的湾畔，在吴地县的海瓷工艺博物馆里呢，渤海湾的贝壳化为了海瓷，以贝壳为主料，辅以长石、石英、高岭土，经过了数十道工序的烧制，成就了海洋的贝瓷， 从滩涂的贝壳到精美的瓷器，这是山东手造和非遗产业化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滨州，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千年文脉。
3: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和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6: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季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

0: 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1: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2: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千次，隔车千胜，代价10万。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义。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3: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2: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3: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2: 对，
0: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2: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3: 对，用现代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2: 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3: 不战不败。
2: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啊，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一胜者也。什么是胜于一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3: 规避掉了。
2: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1: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4: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待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把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3: 没错。
0: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2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4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3: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1: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振波，
5: 当年4岁来到邹平，在这边呢生活了大约不到20年的时间。
3: 这个读书动是什么意思？为啥读书不应该在课堂上啊？
5: 他有学贯中。通过与很多名人交流呢，他感到了呢自己的知识非常的欠缺，需要进一步学习。打听到李泉寺呢藏书丰富，有一定的教学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到李泉寺去读书。最初呢，他是在李泉寺寺院内读书，后来呢，因为寺院中呢人声嘈杂，于是他转到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读书，就是现在图片中这个地方。范仲淹读书洞在哪里读书？
3: 那邹平对他的影响应该也很大哎。
5: 对，范仲淹在这边呢，你像他的游乐

0: 清辉，他主要就是在这边查生意。
1: 他也是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对。
2: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1: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2: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3: 郭老师，这个看上去有点精致啊。
4: 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僧：
5: 是啊，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啊，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这个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这个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沉淀品。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美食让旅途更快乐，这里是麦造吃货的天堂。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去旅行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那么说到美食啊，首先想问去宝一个很有嚼头的问题。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团，在您手里能变出多少种样子？
3: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去山西啊。俗话说，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独特的面食风味。从黄土高原到这个汾河两岸啊，一方水土一方面，蒸、煮、炸、烤，各种的烹饪方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于食物的理解和智慧。
2: 山西呢到底有多少种面？根据太原烹饪协会的统计，有据可查的山西面食就有280多种。有刀削面呢、拉面呢、手擀面、扯面等等。那么这些山西面食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到了厨师手里，普通面粉呢更是被做的花样翻新，真的是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
3: 对，更绝的是呢，山西人做面条的这个神器啊，有剪刀、筷子、梳子。剪刀剪出的叫剪刀面，筷子戳出来的呢叫酒窝面，就是脸上那酒窝面。还有呢，看像这个家常的工具，梳子也能做面条啊，在山西人手里玩出了几十种的技法。
2: 可以说呢，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王国。
3: 那
2: 么为什么山西会有那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很广的刀削面有着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4: 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5: 80%。
4: 对，80%，很聪明啊你们说啊。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
4: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5: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4: 对，
5: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4: 杂粮比较多
5: 的。
4: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5: 对，
6: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4: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5: 对，
4: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5: 对，
4: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5: 对，
4: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鱼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捡走了，
5: 没排上队，
4: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 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他的智慧所在。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5: 是，
4: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阁楼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1: 这个都认识吧？
5: 筷子，
1: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5: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7: 叫什么？
8: 对啊，何烙鸡，
1: 我们也叫它何烙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就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何烙面。
5: 何烙，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1: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4: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1: 也可以做。
5: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的可能就是擀面杖。
1: 对
4: 对，
1: 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啦，比如说那个大槐树。

0: 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1: 这个
0: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1: 啊。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2: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3: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三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

0: 各位确保说到主食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南米北面，就是北方人呢似乎是顿顿都离不开面食，那么南方人呢就一定要吃米，少不了大米。但是在福建漳州，这个印象可能是要被打破了。
1: 对，漳州人啊，对于面食的热爱丝毫不输北方。街头巷尾呢，早餐的摊儿啊，夜市大排档啊，卤面、手抓面，面食的身影无处不在。漳州的卤面浓香醇厚，手抓面配上这个五香卷啊，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挺厉害的。
0: 没错，那么在漳州众多的美食当中，最让人着迷的是一种细的不可思议的面，叫面线，也叫线面，像线条一样和北方的面条不太同啊。这个漳州面线细如发丝，更神奇的是它很细，但是韧性的却特别好，哪怕在汤里煮很久也丝毫不糊，依旧根根分明。
1: 一根面线呢，牵起了千年迁徙的记忆，也缠绕着闽南人日常的烟火。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着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的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与绵长，听听揉进面线里的故事吧。
2: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银丝万缕。逢年过节，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尤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尤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粗圆的面条，一抻、一转、一抖，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海丽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滩上插竹养蚝，养殖海蛎。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 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薄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蛎，即可下锅煎炸。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即可上桌。喷香扑鼻的海蛎煎，入口酥脆，回味无穷。
0: 听起来就很香、
1: 啊、对、你看这个趣宝留言啊，就是在漳州长大，从小就爱吃面线啊，没想到一根面线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下回一定要再吃一碗阿嬷煮的面线糊啊。
0: 这位叫闽南味的趣宝。
1: 哎呀，的确哈，我们从这个山西的这个刀削面啊，一路到这个漳州的卤面啊、手抓面啊、面线啊，这是又揉出了黄土高原的豪迈，也拉出了闽南水乡的绵长这一块面团啊。
0: 没错，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感谢各位趣宝的积极参与，也有不少新的朋友加入，欢迎您来到趣旅行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趣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随时点击收看。那么今天获奖的两位趣宝是绝主和绝爱。
1: 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您的行李减负，让心情起飞，随身携带的云朵杯。欢迎您将感谢您的参与啊，同时呢，请将央视频的获奖的这两位朋友，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6: 晚上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6: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6: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5: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6: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5: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

0: 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

0: 而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 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请听报道。
4: 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请听报道。
6: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

0: 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1: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0: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2: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3: 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锚定专业化、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服务赛道，持续完善市场功能，优化市场生态，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资本市场服务科创小微，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作用愈发凸显。请听报道。
4: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4: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6: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4: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受极端天气持续影响，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水位走低，干旱高温叠加造成航运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压，当地节水节能产品市场需求快速攀升。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至国内的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不少经营户迎来欧洲客户询单补货高峰。请听报道。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9: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8: 数据显示，2026年上。

0: 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一到五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1: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0: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1: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
0: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这个功能啦，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了。
0: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1: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0: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4: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表示，
5: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4: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4: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
5: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十五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4: 有记者问，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5: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岛内各界对此高度关注，期盼两岸携手共创经济奇迹。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表示，大陆在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备受世界瞩目。
8: 不管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呢、还有就是在经济发展上面呢、一直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啊，中国大陆呢秉持着协商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精神呢、这个呢已经获得啊世界各国啊的瞩目啊。我想哈、台湾民众啊应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了解啊这些合作。
7: 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邓代贤表示，两岸应强强联手，共创经济奇迹。
9: 我诚挚的希望两岸之间呢、一定要能够延续 ECFA， 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同时两岸也可以强强联手，共同这个在世界上然后创造经济奇迹啊。
7: 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
10: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包括两岸的旅游观光市场还是要回归到务实的，让这个人员呢先能够流动起来，把相关航点航运的阻碍要能够慢慢的把它扫除掉。那我想应该台湾要能够往这个方向来走。
7: 黑神话悟空2026年全球音乐会巡演将于9月19号至20号在台北上演。 该音乐会基于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此次演出由来自大陆的艺术家与好莱坞电影乐团合作，精选部分游戏配乐和云宫迅音等19首经典曲目，融合交响乐、民乐、演唱与游戏画面，带领听众走入西游世界。岛内流感疫情仍在持续，台疾病管制部门近日公布，上周门急诊就诊突破10万人次，较前一周96,199人次增加了 5.6%， 累计1224例重症病例创本季新高，因已接近流行阈值，预估两周内进入流行期。此外，岛内新冠疫情呈下降趋势，但仍处高原期，上周仍超20,000人就诊，新增69例本地重症病例及18例本地死亡病例。台疾病管制部门表示，截至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台尚余约11万剂。由于解冻后效期因素，本期新冠疫苗提供接种至9月9号止。台湾鲷鱼因价格亲民适合料理，一直是岛内渔民养殖的热销品种，但近年来受关税等因素影响，价格跌幅近 55%。 今年渔民的放养量也几乎腰斩，未来可能出现供应断层。据了解，在外销减少、内销有限的情况下，岛内鲷鱼价格逐年下滑，近期出现价格大跳水。往年重量在1至 1.2 公斤的台湾鲷，价格从原来的30至33元新台币降到现在的每斤15元，跌幅达到 55%。 而这个规格的鲷鱼每斤养殖成本就要25元新台币左右。嘉义县养殖渔业生产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陈宏硕：
11: 那现在目前几乎所有不论是外销的内销市场，其实都低于整个成本价。
7: 根据台湾鲷协会统计，2023年受干旱影响，放养量比较少，有1亿1400多万尾。2024年回升到1亿4200多万，但去年受关税影响，外销受阻，到了今年同期却下降到只有5100多万。业者表示，因为卖一斤就赔一斤，很多渔户只能将放养量减半。嘉义县养殖渔业生产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陈宏硕：
11: 目前来讲，因为整个外销那一边现在受阻了，那这个外销部分的产量如果说它又回到我们内销上面来的话，那等于会跟整个内销市场的一个压力。
7: 业者表示，放养总量雪崩式下跌，预示着未来岛内市场将面临供应断层。行业协会建议台当局相关机构能更积极与产业链合作，保障养殖户与消费者双方的权益，解决产销失衡的长期困扰。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2: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3: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请听报道。
14: 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外交政策研究与国际倡议中心亚太部主任舒赫拉特·伊尔加舍夫：
1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14: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外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阿曼盖尔德·塔热诺夫：
16: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14: 白俄罗斯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谢尔盖·拉奇科夫：
15: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 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14: 柬埔寨王家研究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郭英伦：
17: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14: 国际人士表示，中

0: 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0: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研究员西佐·恩卡拉。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亚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1: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3: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即时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近日，一名男子在台北车站使用笔记本电脑，屏幕出现二战区光合系统等文字，不料却被民进党的支持者偷拍发布到网络社交平台，并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民进党及民意代表林楚音跟风炒作，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启动调查。然而经岛内警方调查后证实，这名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屏幕上出现的二战区光合系统等文字只是投资专家及课程分组的代号，与所谓的情报活动毫无关系。那么这起乌龙事件背后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政治操弄，又会给岛内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
6: 两岸青年，
7: 两岸青年，
8: 两岸青年，
9: 台湾大陆青年，
8: 话安全，
7: 话安全，
9: 共安全。
10: 两岸青年，话安全。
11: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晓波。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景茂参与话题讨论。
12: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11: 最近的绿营炒作所谓大陆间谍的事，类似的乌龙在去年就上演过。民进党民意代表郭玉琴在街头看到有民众直播，就怀疑对方是所谓大陆间谍并报警。那么景茂，岛内接连出现多起同类乌龙事件，而且矛头都对准了普通民众，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2: 这次台北车站事件跟去年郭玉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民进党民意代表和支持者都没有充分了解事实之前，就先从所谓的抗中保台政治立场出发进行判断。这种做法其实反映出岛内社会中一种比较严重的猎巫现象。我们认为民进党这种把普通民众正常的学习、工作、交流行为

0: 都轻易贴上负面标签的行为呢，就是在制造台湾社会的恐慌。
1: 的确，这些闹剧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台独势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扭曲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刚刚发酵之时呢，民进党民意代表林楚茵就高调跟风炒作，不仅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内容，还宣称这是所谓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并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启动调查。然而，待事情澄清后，他却始终没有向当事人公开道歉。景茂，你如何评价这些政客事先舆论定罪，事后不负责任的荒唐做派呢？
0: 在台湾社会，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大街骂人，小巷道歉”，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讽刺这些民进党政治人物处理争议事件时的模式。通常来说，在一些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他们往往还没有经过充分查证，就急着发表强烈指责，甚至通过网络舆论扩大影响。但是等到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或者原先的判断存在问题时，又选择降低声量处理，甚至只是由其他人出面做一些象征性的回应。这样的问题在于，舆论造成的伤害往往在最初阶段，当一个普通民众被贴上负面标签之后，即使后来事实被澄清，社会影响也很难完全消除，当事人的名誉、生活以及社会关系都可能受到影响。我认为，民进党政治人物不能为了争取一时的关注度，牺牲基本的事实判断。如果每次都是先制造争议，后被动回应，长期下来，消耗的其实是台湾社会对于公共讨论和政治人物的信任。
1: 那么这起乌龙闹剧揭开后呢，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抨击。有网友认为，民进党当局和民进党支持者青鸟陷入了严重的被害妄想式思维，到处制造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景茂，你认为民进党当局这种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政治氛围，对岛内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呢？
0: 其实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部分极端的民进党支持者把很多日常行为都套上了高度政治化的解读。对于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他们可能只是正常工作、学习、使用网络，甚至只是表达个人兴趣，但有时候也可能因为一些片段式的信息被放到网络上讨论，甚至成为网络舆论攻击的对象。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可能会让一些民众产生自我审查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们在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讨论时，会担心自己的言行是否会被误解、被贴标签，因此选择减少表达或者刻意回避一些议题。如果民进党支持者不断通过猜疑和标签化来判断别人，如果民进党当局越来越依赖这种情绪化的政治动员，最后受影响的并不是某一个群体，而是整个社会的交流环境。对于台湾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让公共讨论回到理性轨道，让民众能够在不被恐惧和压力影响下的情况，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形成一个更加成熟的讨论氛围。
1: 是的，民进党把抗中当成政治提款机，却让普通民众成为了猎巫对象。他们反复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暴露其谋独野心。那么，景茂，你认为民进党当局靠操弄两岸对立、制造恐慌来谋取选举利益，这种政治操作最终会遭到怎样的反噬呢？
0: 长期以来，民进党透过一些政治宣传和舆论操作，不断强化所谓安全风险的叙事。每到选举时期，岛内都会有人观察到类似的两岸议题或者安全议题容易被重新放大，因为对于部分政党来说，这类议题确实具有较强的政治动员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透过制造恐慌来推动政治竞争，其实也是一种对社会信任的消耗。如果一个议题不断被放大，到最后一次次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民众对于民进党政治操作的信任也会逐渐降低，出现狼来了的效应。
1: 的确，从去年的大罢免到这次的间谍乌龙，民进党当局靠制造恐慌来维系抗中叙事的图谋正在一次次失灵，最终也难逃民意反噬。那么，景茂，在民进党制造的恐慌氛围下，岛内普通民众和媒体各自又该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面对这种容易制造恐慌、放大对立的消息，普通民众可以先从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做起，就是不要急着相信。现在网络上的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很多内容可能只是一个截图、一段影片，甚至一句没有上下文的话。如果我们第一时间就完全接受，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错误信息继续扩散的一部分。第二，如果后来发现相关信息并不准确，或者已经被事实证明是误会，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透过自己的社交圈、社群平台，把澄清后的信息分享给身边亲友。很多谣言之所以有影响力，就是因为它传播得很快，但澄清往往传播得很慢。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一点很简单的事实核查和信息纠偏。至于媒体，我觉得责任就更大。面对这种涉及安全、两岸关系的敏感议题，媒体不应该只追求第一时间抢新闻，更应该主动查证、持续追踪。如果发现前期报道有误，也应该用相同甚至更大的力度进行澄清。只有让事实跑在情绪前面，台湾社会才有可能慢慢减少这种不必要的恐慌和猎物。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正在埃及进行。在首个飞行训练日，解放军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的法制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引发外界高度关注。那么，这次联合演训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民进党当局有意采购法制阵风战机对抗大陆，能得逞吗？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3: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4: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十六对阵埃及空军的法制阵风引发热议。胡勇先生，这次联训有哪些主要看点呢？
5: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16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9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16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16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16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16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16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4: 法国达索公司曾经透露，由于幻影2000战斗机停产，后勤保修困难，民进党当局有意购买阵风战机来替代老旧的幻影。那么吕先生，抛开后勤维保的现实困境，民进党当局想要引进阵风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6: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那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 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两千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的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两千，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4: 今年以来，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进行了联合军事演训。胡勇先生，这些联合演训释放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5: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啊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4: 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那么魏老师，如果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大陆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7: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 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有效地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4: 那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谈到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使疲服汉树，自不量力，最终只会自取灭亡。但是他们现在沉迷于依仗外部势力展开谋独挑衅，给自己撑腰壮胆。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吗？
5: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地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谢然，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去到辽宁省博物馆，在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看红山陶塑凝千年笑意，丝路万象映中华文明。
1: 之后去到云南迪庆，总台记者将带您体验藏香制作技艺。
0: 国潮东方听深圳三展联动，国风文创焕新出彩，解锁文旅潮玩新势能。
1: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先知如意灵芝》上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

0: 300余件珍品齐聚沈阳，铺展出了一部从史前先民绵延至今的微笑编年史。
1: 从文明的出现到市井的烟火，再到文人墨客的雅集书卷，千百年来微笑从未消失，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方式，也将这样的方式融入到了和世界的对话和交往当中。那么文物中那些古人的微笑藏着怎样的心境，又勾勒出怎样的民族品格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走进文物里那些或含蓄或灿然或神秘的笑意，解锁藏在国宝中独属于中国人的那份文化密码与浪漫喜悦，品读跨越千年的情感答案。
2: 此次展览跳出按朝代器型划分的传统展陈模式，以贯穿古今的情感脉络搭建叙事逻辑，按照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文化内涵层层递进，分设五大单元，串联起中国人向善、豁达、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走进展厅，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观众在此可邂逅中华大地最早的一抹笑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红山文化陶塑人像残件，寄托远古先民祈求族群繁衍生生不息的朴素心愿。
3: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桂林，
4: 它出土于辽宁朝阳的巴拉山墓地，这件人像残件呢，虽然头部已经不存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它丰富的肢体形态，做了一个双手环绕的姿势，它的腹部呢是隆起的，臀部线条呢也十分优美，展现的是一个在孕育生命的母性形象。在史前这种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人口的存续呢也是关乎着氏族的存亡，也是这种史前人类从自然崇拜到人文始祖崇拜过渡的一个体现。我们是想通过先民对于生命的信仰来向大家传递出一种喜悦。
2: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安徽蚌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已有7300年历史，也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带有清晰微笑神态的史前人像文物。
4: 这件人头像大小呢，其实跟孩子的拳头差不多大，但是我们能看到呢，它上面刻画了许多的面部细节，比如说它的眉弓呢是非常突出的，两个眼睛呢也是默默含情的，嘴巴也是一个微张的状态，仿佛是在微笑。而且我们在灯光下可以看到，它表面上是星星点点的，因为它在塑造的时候呢，里面融入的一些云母粉和石英，所以能让它在灯光下阐释出一种星光点点的效果。
2: 红山文化孕妇陶塑体态饱满丰盈，藏着远古先民祈愿族群繁衍不息的质朴欢喜。7000年前河姆兔陶片以极简线条勾勒天真面容，将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喜悦永久封存。商代人面青铜钺肃穆沉静内敛的神情，记录下先民敬畏天地自然的生存哲思。
4: 中国先民在史前时期，他微笑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信仰，或者是对于自然的那种崇敬，他的微笑呢是发自内心的，是质朴的。
2: 如果说远古先民的微笑源自对生命存续的渴望，那么市井百姓的笑意则扎根于人间烟火的美好。南京博物院藏东汉庖厨俑，将汉代百姓劳作时的鲜活笑意刻画得栩栩如生。
4: 案组上呢放着鱼和螺，然后同时呢它组下有一个水桶，水桶里面有一条小鱼，这个小鱼好像马上就要逃出来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俑刻画呢是非常生动和细腻的。我们知道呢，汉代呢是中国丧葬礼仪发展非常完备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汉代的人民流行着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而同时呢这一类的题材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呢常有发现，它也是表示出了东汉人民对于生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2: 在鹤绿釉陶磨坊， 东汉绿釉陶狗、东汉陶盘幽俑、乐舞俑等一批生活化造像中，劳作百姓

0: 宴乐艺人等神态鲜活舒展，或知足浅笑，或开怀大笑，将古代民间无拘无束、鲜活热烈的生活状态尽数展现。
1: 这件母子俑是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的形象，非常的传神。他通过这种大人比较庞大的沉重的身姿和这种孩头探头的这个形象，形成了一个一动一静、一柔一软的呼应。我们这一组呢是叫眼底的温柔，其实想向大家传递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快乐呢不仅仅是在吃饱喝足之后，同时呢这个人间的伦理啊、孝顺啊这种亲情，也是一个获取微笑、获取满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
0: 第三单元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展品，解读中国人向内求索、自洽平和的精神境界。京川县博物馆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以温柔包容化解世间纷扰。红衣罗汉图卷描摹修行者看淡得失的从容心境。赵孟俯行书《心经册》，笔墨温润圆融，将东方独有的生命哲学化作心底沉静淡然的一抹浅笑。
1: 希望通过选择一些看起来没有笑的文物来传递微笑的内核。比如说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赵孟俯的心经，他虽然是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出身皇族，但是在宋朝灭亡之后他又在元朝入关，所以他一辈子都有这种仕与隐的内心的焦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写心经，在观看的时候能感受到他写经的平和和那种从容的心境。
0: 第四单元融通，聚焦丝绸之路文明互鉴，通过胡人献宝俑、波斯玻璃瓶、琥珀首饰等丝路文物，构建起一幅跨越山海的文明交融图景，直观展现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四海和鸣的开阔格局。
1: 胡人献宝呢，之前也被称为波斯献宝，它呢就是指在从汉代张骞凿通丝绸之路以来，中原的文化呢越来越多的被外族看到，他们感知到了中原文化的魅力和强大，所以呢会派很多很多的使臣。

0: 从八千年前先民到新时代百姓，中国人向往安稳、心怀热忱的民族内核从未改变。文物中代代延续的孝义，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1: 沈阳市民杨哲。
2: 我对佛教照相展厅呢非常印象深刻，千年照相呢，慈悲平和的微笑极具感染力，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力量。
1: 游客高金梅。
3: 我来过两次看楼，看完之后的感受呢，就是没看够，它是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这个西辽河流域的这个文明用一种微笑的形式呈现在我面前，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我们现代人，我们中国人是一路微笑走来的。
1: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部主任刘韵。
4: 希望观众通过这个展览能够去深刻地读懂中华民族自古向善、乐观、包容、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0: 我是黄倩。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千年的老手艺，叫做迪庆藏香制作技艺。它不只是供在佛堂里的一缕烟，更藏着一方水土的记忆。2017年，迪庆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代匠人手手相传，把一筐香料揉成了岁月的味道。
1: 藏香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古老的配方又怎样和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碰撞在了一起呢？请听总台记者杨诗怡、申龙阳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现在呢，我所在的就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这闹市中去闻一抹宁静。我现在是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制香的工坊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参老师。江参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谢谢，谢谢。

0: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参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参从8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1: 据介绍，迪庆藏香所有配方原料为纯天然植物药材、香料，以香格里拉特有高原植物为特色配方。药材原料的采集不但要选取优质产区，而且要在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最高时采集，花、茎、叶、根、果分属不同的季节，采后要洗净、切好、阴干。更重要的是，原料采摘一定要遵循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保留其继续生长与繁衍的能力。在制香工坊内，江参老师手把手地教记者将提前拣选好的原料投入到药碾中进行手工揉捻。
2: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都是原生态的一些，
3: 是
2: 这个
3: 吗？
2: 是可以放一小点就行。
3: 一小点进
2: 对
3: 去。
2: 对对。
3: 您学到现在多长时间？
2: 现在呢是接近是30多年，
3: 30多年
2: 对
3: 了，
2: 对，
3: 所以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
2: 对
3: 就
2: 对
3: 是
2: 对，
3: 这个计量器
2: 是
3: 哈。
2: 的是，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就
3: 好，
2: 揉就行。
3: 这样揉搓，它主
2: 对，
3: 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
2: 对对
3: 是吧？
2: 对对对，碾成细的。
3: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
2: 对，
3: 其实揉着揉着有一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2: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是很愉快的。
1: 经过反复揉捻切碎的各种藏香原料，会按配比混合，再投入到制香工坊的小石磨中研磨成细粉。这对第一次来体验的记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3: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2: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就是要不断是这样磨，是这样的。
3: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来，我来试一下。哇塞，这个我挪不动，真的不夸张啊，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
3: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
1: 研磨成细粉的香料需要加水揉合成香泥，之后会将香泥填入特制的牛角模具，缓慢将香泥从牛角前端气孔中均匀挤出，形成粗细规整、表面光滑的香条。这道听起来并不繁复的出调工序，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简单。继续来听记者的藏香制作体验。
3: 其实是不是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呐、啊，
2: 就有点
3: 这种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3: 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2: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
3: 啊，我来拿两个，
2: 对对对对
3: 是吧？
2: 对对对，拿两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纯手工做的，
3: 非常顺滑。
2: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3: 好嘞，我也试一下哈。
2: 对。
3: 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2: 对，但是断。
3: 但是断了，断了，但是还可以一半
2: 对对对。
3: 我觉得一开始有了一半也是。
2: 是的。
3: 成功的一半了哈。
2: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很多游客都来亲自来体验体验。然后就是每个游客都是带一根藏香回家。
3: 小姐，你从哪里过来的？
4: 啊，我从成都来的。
3: 从成都专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藏香的这个、
4: 对对，来旅游，然后因为这个比较有名嘛。
3: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4: 嗯，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3: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4: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0: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5: 你好，
6: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6: 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四年，然后呢，我跟我姐两个人，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藏香店。
5: 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像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0: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里香跨越千年依然懂你。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近日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第十四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展会以三展联动的创新模式，聚力打通 IP 授权、文创潮玩、文旅产业全链条，汇聚506家优质参展企业，集中亮相超32000款全球潮流新品，累计吸引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62000人次专业观众及海内外采购商到场观展。展会期间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新意的国风文创产品依然是场内核心亮点之一，尽显传统文化创新活化的市场活力与发展潜力。接下来跟着黄倩一起去了解。
1: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聚焦当下消费市场情绪价值体验式消费两大趋势，创新打造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一体化办展模式，构建起全覆盖全闭环的文旅文创产业生态，行业头部品牌与新锐创业企业同台交流竞技创新，汇聚给阿嬷的情书、敦煌城市品牌、赶牛制造、卡皮巴拉小黄豚、加菲猫、新巧君等一众海内外热门 IP， 展品品类全面覆盖潮玩手办、智能 AI 玩具、文旅衍生品、博物馆文创、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乔批文创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与创新风向。其中依托现象级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出圈的乔批文创展区备受关注，来自汕头的多家文创企业集中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怡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2: 平安批是潮汕乔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4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1: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侨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怡婷介绍说，
2: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 gak big， 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里面有给它设计了内涵物，对吧？没错的，这是以平安批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
3: 然后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2: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4: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2: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4: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2: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批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 加上一个郭帆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4: 纸床、啊、
2: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布，
4: 平安底布啊，
2: 哦、嗯，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1: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侨批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这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和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2: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4: 我们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2: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4: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潮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2: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4: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2: 嗯、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4: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2: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的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4: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2: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4: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2: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4: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2: 嗯，肯定是愿意的。
4: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2: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1: 作为大湾区知秀文创代表企业之一，来自广东东莞的新祥利以乘非遗匠心守锦绣芳华为主题，携百余款知秀文创产品亮相，凭借知秀技艺与潮流 IP 融合的创新成果，打破传统知秀的应用边界，形成知秀加潮玩、知秀加家居、知秀加配饰、知秀加礼品的多元跨界格局，也成为展会人气焦点。企业参展工作人员刘李刚介绍，
5: 这一次我们主要是以知秀加恩的一种方式，结合我们18年的这种知秀工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冰箱贴啊、箱包箱囊啊，还有那个一些挂饰，100多款的新品，还有我们的香料，香料我们是徽宜香料。
4: 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能够看到传统文化那个元素都是蕴含其中的，是吧？
5: 是，我们的产品文创嘛，基本上是以文化为内核，有很多我们是针对于像一些博物文创、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然后我们通过它的元素的提取，然后再意义转化进行二次创作。比方说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灯映福禄香囊，
4: 灯映福禄香囊，
5: 对对，它就是一个故宫馆藏的一个福禄。
4: 这个算挂件是不是？
5: 它可以算冰箱贴，也可以算挂件，所以我们叫福禄双全嘛，这个是葫芦嘛，葫芦
4: 造型是葫芦的形状，然后上面有蝙蝠寓着这个福字嘛。
5: 啊，下边这里是有一个灯，像这个灯的话呢，它是会发亮的，
4: 在夜间会发亮，
5: 对，发亮。
4: 里面是装了什么材质吗？
5: 它里面是有一个花亮的灯珠， 或者是可以把它换为那个香片，像这里面本身它就有香料。
4: 这个是等于原样复刻吗？还是
5: 基本上是原样复刻，就是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文物本身的这个形状和它里面的这个纹饰，这里面有几种工艺，绣的工艺、织的工艺，几种工艺结合在一起。
1: 展场中，织绣香囊将传统香氛功能与织绣工艺完美结合，一针一线尽显东方美学，既是配饰也是香气。织绣工艺冰箱贴则以传统纹样为灵魂，兼具装饰性与纪念意义，是传递文化温度的绝佳载体。而非遗织绣摆件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让古老织锦技艺成为案头风景，重焕生机。而与全国多家博物馆以及知名景区的合作，也将地域文化、文博元素与织绣工艺创新融合，打造兼具文化传播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助力文旅产业升级。刘李刚介绍，
4: 像这款是叫云鹤呈祥。

0: 这也是一款香囊。
1: 这是我们专门跟沈阳故宫博物院作为沈阳城市礼物，叫沈阳有礼嘛，专门开发的这系列产品。这个的话呢，你到沈阳故宫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隐蔽，它实际上是在故宫里面，它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0: 就是它的设计是源自于沈阳故宫的仙鹤的隐蔽哈，我们设计研发来
1: 的。是的，它这个壁画很美，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截取了这个壁画的这些元素，通过我们的刺绣工艺，用香包香囊的形式表现出来。
0: 像这个纹样呢，总是讲究就是有纹必有意嘛。
1: 对，像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仙鹤嘛，那个是祥云嘛，云鹤呈祥嘛，所以它的寓意很好。
0: 像现在就是对于这种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这种纹上产品，在推出之后，就是市场上的接受度怎么样？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
1: 现在年轻人事实上来说的话呢，他们也很喜欢。你看啊，年轻人特别像这个没有环老这一款，它既能够装作饰品，同时又是它情感疗愈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人压力都比较大嘛，所以他买这个，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跟他的这种情绪价值、情感空间有所链接。
0: 所以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都也会做一些这个特别的设计哈。这个是梅花的形状，
1: 像一个是梅花，另外一个来说呢，这是草莓，
0: 所以叫没有烦恼。
1: 对，叫没有烦恼，梅花和草莓。
0: 就一方面有传统文化元素寓意其中，但同时呢，我们还要去适应当代年轻人他们的一些审美，也要去给足他们这个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也要有更多的一些巧思在其中。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叫传统工艺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就是说我们说传统文化所做的产品，国风文创也可以很潮，但是呢，像这种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它一定要有内涵，不仅要好看，我们要好用。
2: 本次展会不仅是传统文化创新的展示舞台，也是科技赋能文旅的实践阵地。 AI 智能玩具也是展场当中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 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创升级，实现潮流创意与智能科技的双向融合，为行业解锁文创发展新赛道。而在文旅创新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星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助力文旅产业数字化沉浸式升级。从百年侨批、本土地域文化的创新活化，到经典 IP 的年轻化破圈、智能科技的跨界赋能，本届展会深刻诠释了文化为核、创意为魂、科技为艺、市场为机的产业发展新理念，为文旅、IP、潮玩产业融合创新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实践范本，持续推动中国国风文创以及文旅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灵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常见的仙草，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
0: 古人认为灵芝能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那么灵芝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仙芝如意灵芝》上集，与您一起探索这株神奇本草。
2: 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幸，若能吃上一口，定能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于是这种千年仙草灵芝，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中国人视为祥瑞，更造就了中国经典传统纹样如意纹。以灵芝为原型的如意，也广泛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

0: 通宵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2亿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1: 浙江省武义县药农刘廷禄：
2: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这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太阳没有晒到，水分没有有，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10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你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0: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3: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0: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8.8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上千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同演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它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喷射孢子。因此，这种蘑菇形态在生物学上又被叫做子实体或者产孢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

0: 在四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专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充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孢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1: 这个就是树舌灵芝，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掰不动，很硬，对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0: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气，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1: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0: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灵芝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核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甘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木质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2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1: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 那么它已经死亡，对吧？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

0: 义，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3: 各位好，我是猪猪。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2: 近日南国书香节上，作家三生三笑就本届南国书香节设立的终身学习主题馆的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3: 墨华节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各位听友，台胞洪凯走进浙江衢州衢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不禁感慨道，这就是短剧里霸道总裁的办公室。
3: 近日参加2026年青年衢江浙里华灿舞动青春两岸街舞青年文化交流活动暨第三届两岸青年街舞大赛的台胞们走进了短剧拍摄现场，在不断切换的场景当中，开启了一次从屏幕走进现实的体验。
2: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电脑、沙发等一应俱全，走出办公室，眼前又换成了医院、法庭、宴会厅，一个个在短剧中频繁出现的场景接连映入台胞们的眼帘。
3: 片场的另一侧，一部短剧正在拍摄，灯光架起，演员站在镜头前酝酿情绪，导演紧盯监视器，不时调整拍摄细节，工作人员来回穿梭，一句准备让原本热闹的片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2: 洪凯说，在台湾我们也很爱刷短剧，平时看短剧觉得就是几分钟一集，这次真正走进拍摄现场，他才意识到浙江有着成熟的短剧制作产业，一部短剧从场景搭建到现场拍摄，背后有着不少专业人。

0: 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2: 汉服、
0: 宋景、
2: 雅乐、
0: 园林，
2: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0: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2: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0: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风雅越东方。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各位听友，8月31日，2026南国书香节落下帷幕。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届书香节。本届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主会场设有四大主题展厅，汇聚了全球优质出版资源，展出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50余万种文创产品，邀约170位国内外名家大咖，举办了280余场文化活动。
7: 全省布设437个分会场，总面积120.30万平方米，覆盖广东21个地市及港澳、新疆喀什地区，落地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
0: 三生三孝，广东籍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以《月食记》《我不是村官》等代表作闻名。其中《月食记》通过粤菜文化展现市井生活机理，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好书。他自己呢是一名终身学习践行者，近日就本届南国书香节设立了终身学习主题馆的话题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三生三孝老师，我们注意到本届南国书香节呢首次设立了终身学习馆，分设了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从展会到平台的升级？终身学习这个概念对于您个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8: 我个人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吧，其实都是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就像我们的岁月慢慢的年岁渐渐的增长一样，然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的际遇会慢慢的改变。其实终身学习就是一个不知不觉正在发生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人可能会有意识的把它作为一个提炼，比如说我今年大学毕业了，那么我就进入了我们一个俗称的社会讲堂、社会大学里面，然后遇到了很多跟学校里面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然后可能会觉得很茫然，然后又在这种茫然里面呢，会被迫的学会了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在经过了种种一个阶段吧，2年、3年的不断的实践了之后，那么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可能会突然觉得，哎，我要不要停下来去归纳、去总结我遇到的这些事情，然后形成我人生的这一个阶段，我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或者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然后就会去接触一些理论上面的知识，然后再去不停的一步一步，那么这就是一个学习上面的实践到理论然后再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大学毕业了到我们的工作有了一段时间的平稳的这个阶段是肯定都会发生的，可能会大概5年或者8年或者10年，那么这个过程是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然后就会成为了一个人生的蜕变。然后到了35岁，我刚才为什么要说10年，就是假设了一个35岁这么一个年龄段，就形成了另一个的分水岭了。在这一个分水岭里面，有的人

0: 他们的可能就停止了。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传统一句说的，我觉得我现在 OK，没问题，现在我满足了，我这样过着也挺好的，于是就停下来了。那么他就可以把之前那10年积累的经验反反复复的一直用，然后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有可能35岁了，哎。成了一个中层以上的，就职场上面有了一定的经验，有哪怕是没有职业的地位，我的意思是说，也会成为一个专家或者有见解的人，有经验的前辈。那么我就会想，有职业的方面有新的需求，或者我的人生的角色也有更多的角色。比如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突然之间成了一个母亲，然后成为了一个作家，又或者，然后同时还兼顾了一些社会上面的职务。那么当面对这么复杂的身份的切换的时候，我就会有新的需求。我对自己工作又比较高的时候，就有需求啊。那么有需求的时候，又会需要再进行新一轮的思想的。理论的学习，这个过程就不停的迭代迭代，有可能迭代到我人生的终止，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写月食记的嘛，写美食，我们每个人吃饭，我们不可能说这一顿吃了一个好的，那么我们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下半辈子都不用吃了，肯定是这一顿就吃，下一顿继续吃，一天3顿。我们广东人的话，可能还会更安逸一点。我们一天是吃5顿，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加个宵夜，在每一顿里面要的那个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早餐清淡一点，午餐的话要营养丰富一点，宵夜的话最好就重口一点，这样子。我所理解的终身学习其实也是这样。那么就回到了南国书香节的这一个设定上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而且三个板块也各有长处。
1: 其实，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啊，终身学习往往是知易行难。那作为一名坚持创作的写作者，您自己是怎么样保持阅读与创作热情的？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给想要养成终身学习和阅读习惯的人吗？
0: 客气了，客气了，不敢说是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圈，写作也好，画画也好，书法也好，然后做舞台的也好，然后我们的学习更多的就必须是一种对自己这一行业的热爱。真的就是那句也是很老的话，唯有热爱可抵长久。然后我们都是每一个人。很喜欢看书，首先很喜欢看书、看故事，然后才会想到要去自己下笔去写一个故事，去做自己的一个作品，去做自己的，去写一幅属于自己的书法，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本身这种说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看书嘛，是我们享受我们乐趣的一个过程。看书是很有乐趣的，对于我来讲，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在那儿说，对，他说你写作其实就是你的一个享受的，你根本就在那里享受这个过程。后来发现我那搞美术的也是这样，然后搞书法的也是这样，然后有一个书法的也学书法的青年教师，然后他在广州美术学院当书法老师，然后他说，哎呀，可以读帖。真幸福，然后就逢年过节还很有仪式感。中秋节就拿出了中秋帖出来看，然后入冬了或者大雪小雪的日子了，就拿出快雪时晴帖的那些拓本来看，然后大家一起读帖雅集，它也是一个又是在你说是学习嘛，好像不像是学习，但是你说是不是学习嘛？那么肯定在一遍又一遍的不停的对前人的取法和学习里面提高迭代了自己，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乐趣。
1: 这其实就是把学习变成了
0: 就是
1: 生活
0: 这
1: 的
0: 样
1: 一
0: 吧，
1: 部分，对，所以他就不觉得枯
0: 是
1: 燥
0: 的，
1: 了。
0: 是有道理的。这个方我不能够说是一种方法，我说是可能这更加多的应该是一种心态。对于这样的现状来讲，心态好了就可以面对很多事情，面对很多艰苦，面对很多专业上面的挑战，然后再去面对它，挑战它，跨过它，战胜它。
1: 这一次终身学习馆呢，专门设立了一个岭南文脉展区。那我们知道您的作品《月食记》哈，恰恰充满了浓郁的岭南味道。在您看来，终身学习和本土文化传承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像南国书香节这样的平台，它在推动岭南文化活在当代人阅读当中，还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它的作用其实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突然间提起来说啊、哦，这个展，这个书香节对我来讲说转改变了我的人生啊。我相信这个对于绝大部分90%的普罗大众来讲，应该这种场景都不太可能出现。但是出现的一个场景是在90%的广东人的心目中，他们每年到了8月份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感觉啊，哎呀，南国书香节到了。就相当于迎接了一个我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一样，然后哎，这个时间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去书香节玩一下？他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进入到万千户的百姓家里的。那特别是南国书香节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我只是知道他在琶洲，但是到了现在的话，也是交通便利了，他就在各个地市都会有分会场。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到时候大家就那时候会有很多书啊，会有很多讲座啊，很多文化活动啊，然后就可以说让我们去凑热闹嘛。又刚好在暑假的这一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就我总是会觉得，哎呀，太平盛世最好的、最幸福的莫过于此，这样子的氛围就很好啊，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我是衷心的希望这个它会一直有这么好下去的。而且再回到头一个问题上面，就是本土的传承和阅读嘛，还有等等的。前一阵子有一个事情特别让我感动，就是我的《月食记》入选了今年的一个广东省的青少年阅读大赛的指定书单。然后呢，其实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后来就是一个南方的记者朋友发了个视频给我，是一对父子，他们用粤语去传习去阅读了《月食记》，并且他们还闯进了决赛。哎，我好感动啊、就是父子很有想，因为我写书《胡庸记》，我肯定是要用普通话来写的嘛。可是他们就用我们本土的语言去做了一个，它属于他们自己的在传习。哎，那我就会觉得，我这本书是没有白写的。然后是、而且是父子之间，然后这样子就代替了传承，那么就很好了嘛。然后你不可能说你形成一些什么理论的东西，可是有这么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动作，然后一代又一代，可能在我们的上一代也会有，那我在那个小孩子下一代也还会有。那么我们岭南这边的本土文化就几千年来不就是这么走下来了吗？这个是非常好。这种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乐观的。我总会觉得只要我们这一片土地上只要一直都有人，然后一直都我们生活在这里了，然后就一直会流传下去的。
2: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各位听友，今年的南国书香节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名家云集，亮点纷呈。书香节邀请了秦明、徐泽辰、周国平、马伯庸、沈石溪、樊登、杨红樱等170多位名家，开展了280余场的活动，覆盖全龄段、全领域，让广大读者充分感受到书香节日氛围。
2: 谁能拒绝盲盒、金属拼装、高端车模的热血幕后故事？墨华节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墨华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

0: 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刊发于花城、当代、作家等内地重要文学刊物，著有《奢佛》《春潮》等，曾斩获首届漓江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东有为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那么这次的分享会都有哪些安排及亮点？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采访时，莫华杰做了介绍。
1: 这场新书分享会，定了一个潮玩背后的文学叙述和热血故事，用了这样一个主题。我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评论家、暨南大学的教授申霞燕老师，还有知名青年作家、诗人安然老师。这两位老师跟我一同上台，围绕中国潮玩之都展开了一个深度的对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书中一个个鲜活的细节还有真实的故事，把东莞这座城市藏了几十年的工业底色，还有一些创业者的温度与热血，完完整整的传递出来，给这些读者，给现场的听众和朋友。
2: 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采用全景式叙事结构，核心解答为何中国潮玩之都扎根东莞这一时代命题。在接受我采访时，莫华杰介绍了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及创作初衷。
1: 《中国潮玩之都》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以纪实的手法呢，深度解构了这个潮玩行业的发展脉络，把潮玩从萌芽呀，走出这个偏门市场，在走向大众世界这么一个过程把它写了出来。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产业介绍，而是以人文视角，然后把这个城市、产业、创业者这个三者之间共同成长的轨迹把它串联起来了，既保留了东莞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史料，也为大众读懂湾区制造还有这个潮流文化创新打开世界的格局把它体现出来了。书中记录了四家潮玩企业这些企业家的成长历程，还有一个运营模式、行业影响，都进行了全方位的一个记录。尤其是企业家的奋斗故事非常的精彩，跌宕起伏，就是让读者了解了一家企业是怎么从无到有，从小做到大的这么一个历程，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创业者之书吧。我在东莞生活了20余年，心里面嘛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想为这座城市写一部属于他的书。我们都知道，东莞是大家公认的世界工厂，几十万家制造企业在这里扎根生长，有无数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鲜活的奋斗故事吧。2023年的时候，东莞获评全国唯一的中国潮玩之都这么一个荣誉的称号，因为这里有上千家玩具厂转身走向了这个潮流赛道。我于是获得了写作的思路，要顺着这个独特的切口，这个新型的产业，用它来打开东莞的城市叙述吧，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藏在工业底色里的一个精神内核，还有全新的潮流生命力，在创作的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和感受。
0: 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跳出枯燥行业数据堆砌，以四家本土标杆企业为主线，还原潮玩车间鲜活日常与民营企业家攻坚克难的奋斗图景，同时巧妙融合非遗、国风文化元素，解读潮玩承载的东方文化表达，拆解 Z 时代潮流消费底层逻辑，清晰勾

0: 乐东莞文创从代工车间走向全球市场的破局之路。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采访时，莫华杰分享了在创作过程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及感受。
1: 在创作的过程中，最让我深刻的是我深度走访了这四家潮玩企业跟创业者，这些创始人有了很深的交集。我这个深度挖掘了他们的创业故事，能看到他们创业的时候没有走半点捷径，全是这个白手起家，脚踏实地，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加工厂慢慢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国知名的品牌，也是全球知名的品牌。当然这些企业家他创业的时候几乎都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难关，非常的辛苦，那种创业者奋斗者那种经历苦难的时候，那种就是在咬牙坚持的时候，你会看到一股不服输的韧性迎难而上。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拓宽了中国潮玩产业的发展赛道。所以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受是，在写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这些创业者的种种不容易，也深深被他们淌过的那些苦难之后，依然带着这个热血向前冲的一种精神而打动。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励志的书。
2: 对于每一个广东人来说，南国书香节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对于第一次来到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开展分享会的莫华杰来说，他对书香节又有着一种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过去这些年，每一届南国书香节，我都会在东莞参与本地的一些文学活动啊，文学沙龙，能感受到这个全民阅读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了广州的主会场，站在这么盛大的南国书香节现场，说心里话，真的是既有些激动，又是满怀期待。现在受这个短视频碎片化这种阅读的影响，沉下心读书的人确实少了很多啊。而书香节一场场这种新书发布啊，文学沙龙啊，能促进大家的热情，重新把很多爱读书的人又聚在一起，唤醒了大家对纸质阅读的这种热情。所以在我看来，书香节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有分量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都非常期待每年这个书香节的到来，然后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都爱上阅读，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5集，七宝琉璃宗。唐三对泰隆父子的印象并不差，如果不是泰诺侮辱了小五，他也不会用那么烈性的剧毒发动攻击。连唐三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真的战胜了一位魂王。小五看着唐三对面的床铺，没好气地说：
9: 这个大香肠叔叔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正是需要他的时候他反而不在。
0: 唐三缓缓吸气，内腹中一阵绞痛，他知道自己受伤不轻。

0: 老五，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要修炼一会儿，修复经脉的创伤。
1: 不，我不走，我要在这里守着你，否则再有人来找麻烦怎么办啊？哥，你修炼吧，我给你护法。
0: 唐三点点头，在床上盘膝坐好，提聚体内的玄天功内力，缓缓运转起来。泰诺在泰龙的搀扶之下，终于离开了史莱克学院。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虚弱的感觉了。他身上的毒素虽然解除，但也仿佛抽空了身体一般，虚弱的连走路都成问题。屈辱、痛苦、不甘，种种情绪在胸间弥漫。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在阴沟里翻船，输给了一个还不到四十级的少年。那种感觉甚至比身体上的创伤更令他难以接受。泰隆搀扶着父亲，一个字也不敢说。学院门前地面修复需要的钱泰诺给了那些老师，这才让他们离开的。据说还是看在泰隆是学院学员的份上给出的优惠价。幸好史莱克学院所在的位置并不是市中心呢，两人战斗的动静虽然不小，但没有把城防军给引来。泰隆能够体会到父亲此时的心情，他败给唐三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而父亲不论年纪和实力都比自己强得多呀，痛苦也自然会更深。直到走出去很远，泰隆才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2: 爸，您好点没啊？
0: 对于父亲的火爆脾气，泰隆清楚得很。出乎泰隆意料的是，这一次泰诺并没有拿他这个儿子撒气，神色反而很平静。
3: 儿子，你输的并不冤枉，连你老子都被揍成这样，难怪你会打不过这小子。那小子底细你知道吗？
2: 不，他是今天才来上课的，我是看他坐在小五身边，所以我这才压不住火，我找他麻烦。您也知道我很喜欢小五。
3: 哼，为了个女人你还真有出息，和你老子当年一样。妈，不过你也没有做错，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就是要勇往直前。当初你妈就是被我这么追到手的。不过那个时候你老子我挑战的可是比我强大许多的混世，哪像你小子这么窝囊，连个比自己年纪小的都打不过，这就是你平时不努力的结果，你个饭桶。
0: 泰隆小心翼翼地争辩，可是老爸，
2: 我似乎是咱们家族有史以来修炼最快的一个呀，您当初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好像还不如我呢。
3: 混蛋，你这什么意思？你
2: 我意思是不是您儿子我不争气，而是对手太强大，真不知道那小子是怎么修炼的。你说看上去他最多也就十五六，这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魂力啊？难道他是七大宗门的人？
0: 听了儿子的话，泰隆不禁心中一凛。
3: 那什么，先回家再说。在我印象里，可没有哪个强大的宗门是他娘用蓝银草做武魂的。真没想到蓝银草居然也能够变得这么厉害，尤其他最后用的那几根，甚至连我的防御都不能完全阻挡，否则我也不会中毒了。哎呀，走，回去问问你爷爷，或许他知道。
2: 不是，我爷爷？不是，这不用了吧，爸？我们爷俩这么丢人，这要让爷爷知道了，他还不狠狠抽咱们俩呀？何况万一他老人家也跟您一样跑我们学校闹事儿去，我这学我别上了我。
3: 哼，我们立志一族就是护短，这又怎么了？你有意见啊？这事儿必须告诉你爷爷。我就不信了，一个小孩子实力能这么强。听听你爷爷怎么说吧。这上门挑事他并不丢人，这丢人的是
2: 挑了事还让人家给揍了，我这口气要不出，我憋死我得了我。
0: 两个强壮的身影渐渐远去，父子二人一个脸肿得跟猪头肉似的，一个脸色苍白如纸，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4: 七宝琉璃宗，宁荣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不断地晃动着自己纤细的小腿，红唇嘟的已经快能挂上酱油瓶子了。回来了大半天，可父亲不见踪影，弄得他心中的兴奋已经渐渐淡去了。在宁荣荣对面，一名面容枯槁的老人正在慢慢地品着茶，虽然他是坐在那儿，但身材依旧令人吃惊。他并不是那种肌肉极其膨胀的健壮，但整个身体骨架大得惊人。原本已经十分宽敞的沙发让他坐上去，明显显得狭小了许多。衣服似乎完全是骨头架子撑起来的，肌肉、皮肤干瘪，眼窝深陷，如果是在夜晚看到，简直就像是一具巨大的骷髅。头上稀稀拉拉的几根白发搭在头皮上，要多丑陋有多丑陋。枯槁老人放下茶杯，向宁荣荣说：
3: 我的小公主，你就别生气了，你爸爸估计也快回来了啊。
4: 他的声音沙哑，就像风吹落叶一般，听起来令人分外难受。宁荣荣从沙发上跳下来，跑到枯槁老者的腿上坐下。白嫩漂亮的她和骨架巨大的老者相比，此时就像个洋娃娃一样。他抬手揪住枯槁老者头上的白发。
1: 我不管，人家走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回来了，爸爸却不在，他是故意躲着我的，对不对？
3: 怎么会呢？
1: 骨头爷爷，你可要为我做主。
4: 枯槁老者脸上干瘪的皮肤抽动了一下，有些哭笑不得。
3: 我的小公主啊，你就别再折腾你骨头爷爷头上这几根枯草了，不然我可真的要变成光头了，到时候又要被你贱爷爷那个老贱人取笑。你让我给你做主，我怎么做呀？难道在宗门里还有谁惹得起你吗？哎呀，
4: 宁荣荣想了想，
1: 这倒也是。哼，不管，反正等爸爸回来，一定要让他送我点好东西，我才能消气。骨头爷爷，你可要帮我说话哦。
3: 帮帮帮啊！先松开爷爷这几根头发啊！
4: 枯槁老者为了自己头上的几根残发，被逼无奈之下，只得连连点头。他现在这个样子，要是被外面的魂师界的人看到，不知道会吃惊到什么程度。被誉为封号斗罗中最诡秘的古斗罗，居然会被一个小丫头弄成这样，恐怕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
1: 就知道骨头爷爷最好了。
0: 宁荣荣似乎一点也不觉得面前这位老骨头爷爷丑陋，用力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这才从他腿上跳下去。看着活泼的宁荣荣，古斗罗眼中流露出一丝温馨。宁荣荣可以说是他看着长大的，而这小魔女从小到大娇惯的性格，几乎就是古斗罗和宁荣荣另外的那位贱爷爷两个人培养出来的。正在这时，解围的人终于来了。听说我们的小魔女回来了，在哪里？蓉蓉，快出来，让爸爸看看。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宁蓉蓉先是兴奋地想要迎上去，但马上又意识到自己还在生气，赶忙又板起面孔，转过身，背对着门的方向。那娇俏的样子，看得沙发上的古斗罗一阵好笑。一名儒雅的中年人在一位白衣老者的陪伴下步入大厅，如果此时唐三和小五在这里，一定能够认得出眼前这个人 就是他们之前在拍卖场遇到的那个连血腥亲王都不敢招惹的静

0: 拍着，而这个人正是宁荣荣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享有大陆第一辅助魂师之称的宁风致。宁风致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赶忙大步走了上来。丫头，干嘛背对着爸爸？快一年了吧，爸爸可想你想得紧呐。宁荣荣猛地回过身，
1: 想我？才怪，你巴不得我不在家呢。
0: 宁风致看着女儿气鼓鼓的样子，心中不由得一阵怜惜，先在沙发上坐下，伸手就想搂过女儿，谁知道却被宁荣荣一个转身躲了开去。没有搂住女儿，宁风致不禁一惊，他虽然是辅助系魂师，但高达70多级的庞大魂力对宁风致的身体也有着极强的改造，他是魂圣啊，比普通人要强得多了。宁荣荣继承了他的武魂，也是辅助系，此时虽然宁风致只是随手一搂，但速度不慢，居然会被女儿如此轻松地躲过。宁荣荣可不知道父亲在吃惊，直接跑向了那白衣老者身边，扑入他怀中。
1: 剑爷爷，剑爷爷，
0: 荣荣，
1: 人家想死你了。
0: 与亲人久别重逢，宁荣荣毕竟还是个小女孩，激动之下顿时哭了出来。白衣老者赶忙疼惜地搂着她，
2: 乖，荣荣，你可算回来了，剑爷爷也想你啊，想得不得了。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问你骨头爷爷那个老不死的。
0: 宁荣荣眨了眨清澈的大眼睛，
1: 可是刚才骨头爷爷跟我说他比你想我想得要多一点点。
2: 你听他放屁呢？
0: 白衣老者一点都不给枯槁老者面子，
2: 明明是剑爷爷想你更多一点。你才放屁！
0: 枯槁老者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那恐怖的身高足足接近2米5啊，再加上沙哑的声音，看上去更加恐怖。
2: 你个老不死的，不服气啊，走，找地方单挑去。
0: 白衣老者挺起胸膛，毫不畏惧地瞪着对方。
2: 好了好了，剑叔、古叔，你们二位都打了一辈子，蓉蓉刚回来，今天就算了吧。
0: 宁风致实在是有些无奈地看着面前的两位老人。哼！白衣老者和枯槁老者同时哼了一声，谁也不看对方了，目光都落在了宁蓉蓉身上。
3: 宁蓉蓉大眼睛滴溜溜一转，
1: 我有办法证明两位爷爷谁更想我。
3: 宁风致一拍自己的额头，心想，
4: 小魔女毕竟是小魔女，一回来这家里就热闹了。
3: 他忍不住说，
4: 蓉蓉，别乱说话。
3: 宁蓉蓉冲父亲吐了吐舌头，他显然是一点都不怕爸爸，不然他也不会有小魔女的称号了。
1: 你都不想我，还不让两位爷爷想我啊？人家大老远的跑回来，你却不在家。两位爷爷，这样吧，你们都送蓉蓉一件礼物，谁的礼物蓉蓉更喜欢，就是谁想蓉蓉多一点。
4: 这
3: 两个老者对视一眼，心中同时想到，
4: 怎么又是这招啊。
3: 宁风致忍着笑，
4: 好了，蓉蓉，快过来让爸爸看看。谁说爸爸不想你啊？爸爸可是给你准备了礼物，要是你再不乖乖听话，礼物可就没有了。
1: 礼物啊？是什么？
3: 一听到礼物二字，宁荣荣明显被勾起了兴趣，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父亲面前。宁风致不动声色地抬手向女儿搂去，可谁知道宁荣荣身体又是一转，依旧轻松地闪开了他的手，还撅起小嘴儿，
1: 先拿礼物来，不然不给抱。
3: 这一次惊讶的已经不只是宁风致了，两位老者也不禁吃惊地对视了一眼。由于七宝

0: 琉璃塔的特殊性，哪怕是封号斗罗也无法看出宁荣荣的魂力是多少。宁风致心中一动，问道：“
1: 蓉蓉，你先告诉爸爸，你的魂力是多少级了？要是有进步的话，爸爸才能给你礼物。”
0: 一听父亲问起自己的魂力，宁荣荣顿时得意起来：“
2: 我魂力长得也不算太多吧，就马马虎虎的长了十级。
1: 要业精于勤。等等，你说什么？多少？”
0: 宁风致对自己的女儿太熟悉了。从小到大，宁荣荣最讨厌的就是修炼。虽然天赋奇佳，可总是被逼着才会练一会儿，还要有各种好处。当他意识到宁荣荣说的是十级时，脸上已经是一片不信之色。宁荣荣眨了眨眼睛，很是无辜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2: 我说十级呀，确实少了点，不过我会努力的。
0: 宁风致的声音略微有些变了。
1: 十级？你走的时候是27级，那这么说，现在已经是37级了。你不会骗爸爸吧？
2: 坏爸爸，坏爸爸，不相信人家。蓉蓉虽然以前调皮了一些，但从来都不说谎的。不信，可以让两位爷爷看看。
1: 说着，宁荣荣直接跑到白衣老者面前，把自己的小手伸了过去。白衣老者握住宁荣荣的手，片刻之后，脸上已经是一片惊奇之色。风致，没错，蓉蓉的魂力是到了37级，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能够在一年之内将魂力提升10级的。就算是当初那个被誉为最年轻的封号斗罗的小子也不行。难道我们家蓉蓉真的是个天才？还是说那个史莱克学院真有这么厉害？宁蓉蓉好奇说。
2: 哎，剑爷爷，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史莱克学院？
1: 哼，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可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你的行踪一直都在你爸爸的掌握之中。宁风致此时的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魂师的修炼过程怎样，他与面前的两位家族客卿都再清楚不过。一名魂师想要提升自己的修为，就必须稳步前进，一旦过于急躁，立刻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在魂师界也有一种邪门的修炼方法，以自身的生命力为代价，换取实力更快的提升。宁风致绝对不希望女儿是在史莱克学院学会了这种修炼方法，如果是那样。想到这里，宁风致眼中已经流露出了肃杀之气。白衣老者和枯槁老者显然也想到了这个可能，两人的脸色同时沉了下来。宁荣荣看看面前的两位爷爷，再看看父亲，有些莫名其妙。
2: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了？
1: 宁风致站起身，走到女儿面前。蓉蓉，你立刻把这一年来在史莱克学院修炼的所有情况说一遍，不能有任何遗漏。爸爸要知道，你为什么能够提升得这么快。如果女儿真的修炼了那邪恶的法门，也毕竟只是一年的时间。他作为辅助系魂师的泰斗，说不定还有办法能够挽回。宁荣荣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父亲。
2: 爸爸，你没事儿吧？人家不好好修炼，你说我懒惰。人家现在提升了这么多魂力，你怎么又紧张起来了？
1: 爸爸是怕你误入歧途。爸爸没有和你开玩笑。赶快把你修炼的过程告诉我。宁荣荣平时虽然不怕父亲，但一旦宁风致认真起来，他还是有些怕的。
2: 当初我偷偷跑到史莱克学院，加入学院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最弱的一个。
1: 当下，宁荣荣从自己进入史莱克学院时开始说起，讲述着自己在史莱克学院修炼的过程，对于他们史莱克七怪也简单地描述了几句。 当宁荣荣说到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在开始时对他的排斥时，一旁的枯槁老者忍不住说道：
3: 荣荣，你没搞错吧？那里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孩子都比你强。
2: 就知道你们不信，我们弗兰德院长有句名言，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他叫我们小怪物呢。
1: 白衣老者听罢说：哦，哼，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你们这些小家伙还真都是小怪物了。史莱克学院果然名不虚传，可就算如此，我也不相信他能教导的你在一年之内魂力提升十级之多。
2: 哎呀，你们听我说呀。
1: 宁荣荣又把接下来大师来到史莱克学院对他们进行集训的过程说了出来。听着宁荣荣的描述，宁风致和两名老者渐渐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同时也不禁暗暗钦佩。宁荣荣一直说到进入新史莱克学院修炼。
2: 两个月前，我突破了30级之后，在老师们的帮助下，获得了自己的第三个魂环。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朱朱代表本期责编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曾舜晞演唱的一首《清风微微》，褪去浓厚的编曲。那这首歌呢，是以澄澈干净的少年声线，勾勒出了晚风、月色、温柔心事的唯美意境。听完呢，整个人真的是瞬间卸下了疲惫哈。整首歌的氛围感呢，温柔至极。歌曲呢，曲风是那种轻盈舒缓的，兼具了一些古风的雅致和清新的流行质感。婉转悠扬的旋律浅浅的铺展。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时隔多年，梁咏琪也是带着全新的这首《远距离》温柔归来，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篇章来唱尽异地温柔的牵挂与坚定。整首歌的旋律细腻温润，层层递进，自带治愈共情力，完美的贴合思念的温柔基调。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细腻走心，来捕捉到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等异地这种非常细碎的日常，可以说是字字戳中人心，将远距离的爱恋的忐忑和坚定娓娓道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九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李冰冰的演唱《哎呦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9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一首《哎呦喂》，用满满的少年元气来解锁轻松随性的音乐新风格，来治愈日常所有的琐碎与烦恼。整首歌呢，在作曲的节奏上可以说是轻快动感，融合了潮流年轻化的曲风，古典利落抓耳，旋律松弛又上头，自带氛围感。那作词方面呢，他的视角是贴近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的，用哎呦喂非常随性的撒娇式的吐槽来消解生活之中的焦虑哈，满是真实的鲜活的少年质感。那李冰冰呢，她干净鲜活的少年声线也是温柔又有元气，把琐碎的烦恼轻轻的抚平，以轻松的姿态唱腔来诠释随性通透的生活态度。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0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赖伟峰的演唱《影歌》。

0: 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的一首《隐歌》。赖伟峰呢，以温柔醇厚的港乐唱腔来褪去喧闹和浮躁，用非常松弛的演唱状态来诠释成年人的自愈心境。那作曲方面呢，整首歌的旋律舒缓绵长，编曲也是非常的简约和干净的，温柔和弦搭配上舒缓的节奏，氛围感呢沉静又治愈。歌词方面呢，也是质朴走心，极具生活的哲理，褪去情爱的纠葛，聚焦人生的取舍和心态的释怀，可以说字字是贴合成年人的生活百态的。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一首甲乙丙丁。李佳薇用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来唱尽感情落幕之后的不甘与执念，来解锁成年人最戳心的情感共鸣。这样的一首歌呢，细腻地描摹了失恋之后的细碎心绪，歌词呢也是字字戳中遗憾的心事。平缓压抑的旋律层层递进，来搭配简约细腻的编曲，铺垫出了绵长的伤感氛围，为情感的宣泄做好了很完美的铺垫哈。李佳薇的声音呢非常的有辨识度，将爱恨拉扯进退两难的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也是道破了感情最真实的模样，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这首歌来自刘星瑜的演唱《最完美的存在》。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刘星宇的一首《最完美的存在》。元气热烈的唱跳曲风，一起在节奏里拥抱非常真实的自己，奔赴属于自己的耀眼未来。整首歌的歌词呢，直面成长里的迷茫和自我怀疑，写出了年少时的失落，渴望被理解的心声，不必迎合世俗标准，不必模仿别人的模样，哪怕满身荆棘，也拥有肆意盛开的权利。我就是最完美的存在，这样的一句呐喊呢，把自我和解的力量唱进了旋律里。明快动感的编曲，再搭配上刘星宇清亮有张力的嗓音，整首歌呢，既有少女的鲜活朝气，也藏着挣脱桎梏的勇敢。也要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每一个否定自己的人哈，你们的存在其实本身就足够珍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上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星际湾区呢，我们要一起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可以让我们回到学生时代的歌曲哈。那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因为它的名字会让我们想到学生时代的科目。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百强的一首《加减乘除》，一首经典的粤语歌，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数学的符号来写出人生的哲理。加减乘除呢，是我们学生时代在数学课上最基础的知识了，把这四个符号巧妙地藏进歌词之中，我觉得让整首歌真的变得非常的有意义。继续今天的星际湾区，我们下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宇轩演唱的一首《语文》。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宇轩演唱的《语文》。说到语文这门学科，应该是学生时期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门课了哈。从拼音学到认字，再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的名著，都在语文这门科目之中。所以一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秒回到学生时代。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能够让我们回到学生时代的歌曲。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演唱《化学实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演唱《化学实验》，以化学实验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表达恋人关系的歌曲哈。那蔡健雅呢，也是在歌词之中运用了很多化学上的名词来阐述自己的爱情观，所以这首歌曲呢，真的是俏皮又轻快。今天在我们的新竹湾区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让我们回到学生时代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黄子韬的一首《第一课》。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子韬演唱的《第一课》，这首歌曲呢满是少年的朝气和正向的力量哈，温暖的旋律勾勒出了校园成长的图景，主歌呢非常的温柔明亮，诉说了少年的欢笑和憧憬。黄子韬的 rap 呢也是铿锵有力，来叮嘱少年们不要惧怕成长上的烦恼，要怀揣自信，坚定地追逐心中的梦想。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赖美云的一首《少年谣》。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刚刚呢是两首歌的连听，一首是赖美云的《少年谣》，这首歌曲呢有着非常轻快的节奏，也搭配上了很甜蜜的歌词，再加上古风乐器的加持，真的是营造出了灵动古韵的氛围。而另外一首歌呢是来自艾怡良的《美术课》，我相信这样的一首歌的名字也会让大家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因为美术课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一门学科。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我们要分享到的呢都是让我们可以回到学生时代的歌曲。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高山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叫做《开学恐惧症》。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是高山呢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开学前他突然呢就很懊悔假期荒度了时光，于是呢他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开学恐惧症》，用非常甜蜜和俏皮的方式来讲述了很多人在少年时代都会有过的这种上学的困惑。我非常喜欢高山这个古灵精怪却又有害羞的女生，她总是能够把生活的感悟用自己的音乐方式来进行表达，也把这样的一首歌呢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用它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喽。
1: 大学时代是大学生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系统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结合个人实际和社会现实深入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怎样的人生更有意义等问题，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当前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了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分享。
5: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不遗余力推动昆曲艺术在台湾传承与发展。
4: 台胞李正奇是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早年曾经在大陆经商多年，自从退休之后，他便一直热心两岸公益事业，帮助台胞寻根，帮助博物馆征集藏品，带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等。登陆生活一起关注台胞李正奇，帮助更多台胞寻根，是我毕生所愿。
5: 好，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
4: 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是中华传统戏曲艺术瑰宝。今年呢，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
5: 作为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昆曲呢成为贯通海峡两岸的重要文化纽带。近年来，两岸通过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特色品牌活动等多种形式，搭建起多维度可持续的交流格局。婉转的水墨调跨越海峡，更续两岸同胞共

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剧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杜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团、和台湾曲艺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政治纷扰呢，可以制造隔阂，但是文化记忆却有自己的生命力。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秀清扬，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啊，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资深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面向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两岸昆曲交流呢可以继续在3个方面发力。第一呢，就是推动经典剧目啊常态化的互访，使得《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作品呢形成稳定的巡演机制。第二呢，就是扩大青年传习营啊、校园工作坊、曲社联演和线上课程，让昆曲学习呢从少数专业圈层进入到更多的高校和社区。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啊共同整理剧目保存影像培养演员研究曲谱，以学术、演出、教育这三线并进的这个方式呢，守护昆曲的文脉。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
和宇宙观。

0: 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
1: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回望申遗成功25载文脉交融，伴随着两岸交流持续走深走实，两岸昆曲界深耕艺术互通、剧目共创、青年传习等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元的合作实践，积淀了丰硕的交流成果。那么多年来，两岸昆曲在艺术交流、剧目创作、人才培育等维度具体取得哪些亮眼成果？结出了怎样的合作硕果？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的分享。
0: 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那么这种合作呢有三层意义。第一呢，它证明了昆曲经典啊可以在不损害传统根脉的前提之下呢完成当代表达。第二呢，就是它让大陆的昆曲剧团的表演，尤其是专业表演体系和台湾文化界的这个传播策划能力啊形成互补。第三呢，它使得这个牡丹亭从昆曲名剧转化为两岸共同参与、共同传播、共同记忆的文化符号。古典剧目经由两岸合作获得现在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典型案例。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3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风之音啊。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由此可见啊，两岸昆曲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打造了青春版的牡丹亭这样的经典合作的品牌。第二呢，形成了大陆剧团赴台、台湾团体参与、两岸演员同台的常态化交流的样态。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和地方文脉非遗展示、青年文化活动结合，使得昆曲交流具有更强的公共文化的功能。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 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今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两岸昆曲人才合作呢，因此呈现出3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由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呢，拓展为，院团、高校、基金、项目、文化机构协同培养。第二呢，就是由专业演员培养，拓展为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曲友社群共同参与。第三个呢，就是由单纯的技术传授呢，拓展为文化认同、审美教育和共同记忆的培育。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人才培养方面呢，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台湾专业团体成长，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使得昆曲传承呢形成了代际的接续。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

0: 感受文化之美。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下边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青年是来自台北的许怀之，他是一位对昆曲充满热爱的台湾青年。他用独特的方式将昆曲的魅力传递给岛内90后、00后的台湾年轻人。他觉得昆曲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瑰宝，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需要被更多的年轻人所了解和欣赏。因此，许怀之积极在台湾投身于昆曲的传承与推广工作中。
2: 他不仅呢曾在台湾东吴大学双溪昆曲清唱雅集及庭云诗社担任指导老师，还创办了艺文社团，为昆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岛内年轻人开始接触并喜爱上了昆曲。
1: 是的，许怀之通过在台湾各地举办昆曲讲座、演出和互动活动，让年轻人亲身体验昆曲的韵味和魅力。他注重将昆曲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创新表演形式，使昆曲更加贴近年轻人的审美和生活。同时呢，他还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昆曲的创作和演出，培养他们的艺术素养和创造力。
2: 自踏入艺术殿堂，许怀之便与昆曲结缘。从研究生到博士，他始终致力于古代文学与戏曲、昆曲相关研究。他以满腔热忱深耕昆曲的研究，对昆曲在台湾的发展尤为关注。他的多篇论文和著作讲述了昆曲跨海传承的轨迹。他以严谨治学的态度，细腻的笔触，剖析昆曲在台湾的演变历程，讨论其文化融合与创新，为昆曲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贡献了智慧。
3: 早在清乾隆时期啊，昆曲已在台湾有明确的活动记录了。昆腔音乐呢，并保留在台湾的北管、十三腔等剧种乐曲中。1949年，曲友徐延之、陈廷瑞与周基成三人呢，在1949年的9月，就组织了台北同期曲会。此后呢，台湾各大学陆续成立昆曲社。到1987年呢，台湾成立第一个昆剧团水磨曲集。在此前的台湾昆曲活动呢，主要都是曲友和学者共同推动的。到了1991年后，昆曲传习计划的推动及大陆各昆剧院团的来台演出，昆曲专业演员开始对台湾昆曲的演出教学产生影响。像1999年成立的台湾昆剧团，即是由职业京剧演员为班底在台湾演出昆剧。此后，台北昆剧团、兰亭昆剧团、二分之一 Q 剧场等专以演出为主的昆曲剧团也都成立了。台湾的民间昆曲社团、剧团广泛的流布，遍及全台。台湾的昆曲团体啊，全是由学者曲友自发创立的。他在自令营运的状态下呢，台湾诸多昆曲社团也发展出不同的生存模式，它于传承、推广、展演、研究上各具风貌。它不但让呢昆曲在这片土地上广传，也和台湾传统戏曲文化紧密结合，成为了台湾戏曲史不可忽视的一环。昆曲传习计划它很重要的一环，它正是把大陆的昆曲演员们请到台湾来教导昆曲。昆曲传习计划呢，从1991年起到2000年结束。我那时候都还在念高中，没有接触到。他办理了6届后，1996年呢，第4届的传习计划，他增设了昆曲业余剧团与师资培育小组，他简称艺生班哦。他招考昆剧基础比较扎实的曲友，加上由台湾剧团推荐的京剧演员，他招收了小生及旦行共20名学员。他目的是在培养台湾昆剧传承的师资，并进一步呢组成业余昆剧团以推广昆曲，这更是呢进一步提升台湾地区昆剧的表演水准，促使本地昆剧演员及昆剧团迈向专业化的道路。那除了昆曲传习计划之外呢，台湾地区呢本地的昆剧团艺术学院也都得以延聘大陆昆剧艺术家或剧校教师来台授课的。也就是说呢，那时候的大陆那昆剧演员到台湾 教学不一定是昆曲与传习计划，他们一些台湾本地的剧团就是可以跟大陆老师学戏了，请他们过来。所以呢，90年代呢，昆曲传习计划与大陆职业昆剧演员来台的这些教习活动，培养大批的昆曲观众，提升呢台湾既有京剧演员的昆曲表演能力，也在曲友中呢培训出一批昆曲艺生。这群昆曲艺生呢，大力在民间校园进行昆曲的新传活动。尤其啊，是大学昆曲社的学生，许多都是随着艺生老师学习昆曲，所以呢，从2000年迄今，台湾昆曲文化传播呢，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我啊，大学是念台湾东吴大学的中文系，那时候东吴大学昆曲社是叫陶真雅集昆曲社。那我昆曲呢，一直是学小生这个行当的，不管是曲还是演。那我也很快呢，随昆曲社的公演登台了。那时候第一个演的角色啊，是长生殿小燕的车夫，就是陶明皇和杨贵妃他们游御花园，然后后面要有一个车夫嘛。然后呢，我呢也就等呢，就是他们夫妻呢唱完第一支曲子《粉蝶儿》就下台了。所以啊，我第一次上台不过是个龙套而已。那最早呢，在昆曲社拍的曲子呢，《玉簪记》偷师的怡春令，但隔了一个学期啊，我继续学的戏是《玉簪记》的琴调，大概是因为我觉得琴调很好听吧。但是我大学时呢，并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学昆曲，一直到了硕士班，到了大学中文系中文所，那我才跟水磨曲集的陈斌老师很认真的拍曲学戏。那同时呢，还有大我一届的学姐哦，黄琦学姐，她带我小生的基本功，而我正式粉墨登场演的主角呢，便是《玉簪记》琴调的潘必正。那可以说啊，我2004年开始接触琴调这出戏。到2009年才登台演出，《琴条》呢，它也是我到目前演过最多次的一出戏吧。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台胞李正奇是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早年呢曾经在大陆经商多年，自从退休之后，他便一直热心两岸公益事业，帮助台胞寻根，帮助博物馆征集藏品，带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等。他表示，帮助更多台胞寻根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他会一直做下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4: 李正奇早年在大陆经商多年，2023年因为两岸家书，李正奇与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结缘。当他看到两岸家书在这里被珍重典藏，颇受触动。回到台湾后，他发动更多台胞走进闽台原博物馆，捐赠承载着两岸记忆和文化根脉的文物资料。今年八月，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首次在台湾本岛设立寻根联络点，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拓展，进一步打通两岸同胞血脉连结、族谱对接、寻根业祖的直达通道。寻根联络点的设立，为更多台湾同胞寻根溯源提供便捷、专业、贴心的服务。李正奇表示，许多台湾同胞都想找到自己的老家，知晓祖先的来处，做这个是积功德的事情。
5: 这几

0: 年下来，我都会带呢我协会的干部啊，收集到的呢书信、家书，还有一些呢台湾有纪念价值的一些古文物，哦，拿到呢闽台园呢来呢做捐赠。那这一次呢要在台湾设这个寻根点啊，我觉得呢非常有意义啊，因为呢台湾呢有很多人要找他们的家乡，找他们的根在哪里。那假如没有一个呢值得信任的一个呢单位做协助的话，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的精力跟呢财力。所以说呢，闽台园呢自从呢有了这个寻根点的构想以后，哦，我也亲自呢去参观了他们的族谱收藏室，哦，这里面的话呢很容易的呢啊能够呢查询出，哦，我们的根在哪里。
1: 为健全完善寻根网络体系，更好地为台胞寻根溯源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中国闽台园博物馆还选聘了首批18名寻根联络员。这些寻根联络员涵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熟悉两岸姓氏源流、族谱考据及寻根对接实务，专业能力扎实，服务经验丰富。作为首批寻根联络员，李正奇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多传递两岸心声，多牵线寻根联谊，携手讲好闽台亲缘故事。
0: 那呢回去以后的话呢，我们呢会呢在这个群里面朋友圈，透过他们的关系能够把这个寻根点呢在当地啊做下去，一直做下去。我们既然是呢同根也同源，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呢？我当然要一直做下去，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嘛，舍我其谁啊，我们当然不忘初心的很努力的啊继续做下去啊，帮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同胞啊能够回到他们的祖居地来呢寻他们的呢根，找到他们的呢这个血缘的亲人啊，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1: 这几年民进党不遗余力进线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不断造谣抹黑。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 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最明确的回应。行走两岸致力于做两岸交流多年的李正奇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愿意到祖国大陆交流参访，资讯越发达，两岸交流越不可阻挡。
0: 年轻人啊，现在呢因为呢他们可以从很多的网络很多的呢这个讯息上呢去更精准更呢信任的看到祖国的强大，他们呢基于好奇也好，或基于呢他们想求进步也行，现在呢对大陆的呢资讯他们是越来越渴望。尤其是呢这个从去年底一直到今年呢，年轻人到大陆来呢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相当的多。就好像呢这个六月初啊，我带了62个这个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我带他们去呢齐鲁工业大学去做 AI 的交流。这62位学生里面呢有37位是手来族，第一次到大陆来啊。那现在呢他们知道呢大陆的呢进步，大陆的安定安全，吸引了他们的求知啊，想要了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最近一段时间，科技助残、智慧康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4: 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呢，总台记者贺佳对话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从产业和技术角度解读助残科技的当下与未来，一起来了解吧。
5: 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它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它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子好了，而是类似于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

0: 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
1: 嗯，
0: 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啊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1: 对
0: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
1: 嗯，
0: 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
1: 嗯，
0: 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了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啊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啊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啊 2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1: 对，
0: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还是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
1: 智控外骨骼意念操控轮椅陆续是落地应用，大陆的相关技术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意念操控设备能为残障人群带来多大改变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门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2: 啊，随时在学。
0: 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2: 是
0: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啊。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
3: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李治廷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经典歌曲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气势如虹。长城为骨，黄河为脉，唱出中华民族不屈的底气。李治廷的翻唱版本编曲上加入了交响弦乐，保留原作慷慨激昂内核的同时，褪去了年代质感，被赋予了更磅礴的现代编曲面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演唱的歌曲《爷爷的过往》，当弦乐缓缓铺展，歌声像翻开一本泛黄的旧相册。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歌曲，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当年先辈抗战的艰辛，同时也感知今天宁静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王铮亮没有刻意渲染悲壮，而是用温润克制的声线完成了一场隔代的对话。继续听到刘德华的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廖昌永、谭维维合作演唱的歌曲《光芒》，美声的厚重托举着流行的辽阔，传统声乐功底与当代音乐表达彼此成就。这首作品避开了宏大的叙事，而是选择了具体的意象，晴空春风，人海相逢，日出诗篇，万里山河等等，把家国情怀落脚于个体的梦想与闯荡。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繁星璀璨的天空》。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队，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旋律清澈明净，如梦幻般美好。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武嘉诚的演唱《在我心上》。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苍凉悲壮的旋律搭配着淳朴自然的演唱，感情深切。这首歌曲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张明敏以其深厚的爱国情感和独特的演唱风格，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继续来听王鸥演唱的《南泥湾》。

0: 听到了由孙楠、谭维维合作演唱的歌曲《幸福新起点》，两人不争不抢的和声部分互相成就，使得整首作品拥有完美的呈现，大气优美，让人感受到了幸福的心情缓缓从心底流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继续来听诚毅的演唱，歌唱二小放牛郎。

艾云凯演唱的这首作品《从时光中走来》，他以其独特的声线和演唱风格赋予了歌曲丰富的情感层次。艾云凯温柔而深情的方式诉说着历史故事，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时光当中走来的身影，也将革命者们的理想信念和拼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李慧珍演唱的《守护》。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

0: 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李治廷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经典歌曲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气势如虹。长城为骨，黄河为脉，唱出中华民族不屈的底气。李治廷的翻唱版本编曲上加入了交响弦乐，保留原作慷慨激昂内核的同时，褪去了年代质感，被赋予了更磅礴的现代编曲面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听到了王铮亮演唱的歌曲《爷爷的过往》，当弦乐缓缓铺展，歌声像翻开一本泛黄的旧相册。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歌曲，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当年先辈抗战的艰辛，同时也感知今天宁静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王铮亮没有刻意渲染悲壮，而是用温润克制的声线完成了一场隔代的对话。继续听到刘德华的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廖昌永、谭维维合作演唱的歌曲《光芒》，美声的厚重托举着流行的辽阔，传统声乐功底与当代音乐表达彼此成就。这首作品避开了宏大的叙事，而是选择了具体的意象，晴空春风，人海相逢，日出诗篇，万里山河等等，把家国情怀落脚于个体的梦想与闯荡。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繁星璀璨的天空》。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队，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旋律清澈明净，如梦幻般美好。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伍嘉成的演唱《在我心上》。

自然的演唱，感情深切。这首歌曲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张明敏以其深厚的爱国情感和独特的演唱风格，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继续来听王鸥演唱的《南泥湾》。

0: 听到了由孙楠、谭维维合作演唱的歌曲《幸福新起点》，两人不争不抢的和声部分互相成就，使得整首作品拥有完美的呈现，大气优美，让人感受到了幸福的心情缓缓从心底流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继续来听诚毅的演唱，歌唱二小放牛郎。

阿云凯演唱的这首作品《从时光中走来》，他以其独特的声线和演唱风格，赋予了歌曲丰富的情感层次。阿云嘎温柔而深情的方式诉说着历史故事，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时光当中走来的身影，也将革命者们的理想信念和拼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李慧珍演唱的《守护》。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即将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结合在一起，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肃然产生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荡漾着庄严肃穆的民族之魂。

来自成毅演唱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是在民间分解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用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的旋律来咏唱多段歌词，颂扬了一个放牛娃大智大勇、诱敌救奸并为之献出生命的英雄事迹。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来听到的是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这首歌的旋律苍凉悲壮、质朴自然，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

来自刘德华演唱的歌曲《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改编自经典的作品《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他将经典的旋律和意境都保留了下来，配合刘德华深沉且充满故事性的嗓音，让人听来别有一番韵味。继续来听到的是北京室内男声合唱团的演唱《中国军魂》，这首歌采用了进行曲的形式，全曲衔接紧密，体现了军人一往无前的气势。

曾舜晞演唱的这首《游击队歌》，不仅是峥嵘岁月的永恒印记，更唱出了机智勇敢、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霍勇演唱的《毕业歌》，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节奏明快有力，歌词更具独特魅力，用修辞手法形象地指出了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也以极富鼓动性的语言激励着广大即将毕业的学生团结奋发，报效祖国和人民。

来自廖昌永演唱的《延安颂》，这首歌曲的曲调气势恢宏，婉转流畅，将抒情与战斗性融合在了一起。歌曲的开头曲调优美抒情，蕴含着满满的情怀，而中段呢，又转入到了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来听到的是刘维维演唱的《松花江上》。这首歌曲表达了对东北同胞悲惨经历的哀悼，同时也激励着人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歌曲的广泛传唱，也成为了抗日战争的永恒经典之一。

0: 刚刚听到的《五月的鲜花》来自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演唱，这是一首字里行间饱含深情的歌曲，意境深远，带有一种崇高的美，通过深情的语言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带来的《黄河船夫曲》。《黄河船夫曲》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是一首混声合唱，表现了船夫们穿过了急流，靠近河岸的那种欣慰，同时也表明中国人民尽管处在艰难抗战之中，但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刚刚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黄河颂》。这首歌的旋律激昂，气势磅礴，充满了很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展示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血性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亲爱的听友，继续要来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黄水谣》。这首歌曲描写了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同时也倾诉着人们在美丽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景象。
1: 是的，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的接近胜利，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便一天不能安身。不信你听听河东民众痛苦的呻吟。

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是，我们难道永远逃亡？你听听吧，这是黄河边上两个老乡的对唱。

0: 刚刚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河边对口唱。这首作品吸取了山西民歌的音调，并借用了锣鼓伴奏的手法，形象地显示了打回老家去的斗争决心。亲爱的听友，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黄河苑》。
1: 朋友，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老家已经太不成话了。谁没有妻子儿女？谁能忍受敌人的欺凌？亲爱的同胞们，你听听一个妇人悲惨的歌声。

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刚刚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保卫黄河》。作品以短促跃动的曲调，铿锵有力的节奏，全景展示出了抗日军民英勇战斗的壮丽场景。继续要来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带来的《怒吼吧，黄河》。作品运用主调与副调的混合写法，以号角性、战斗性的音调，象征着东方巨人为最后胜利发出的呐喊，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1: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你战斗的警号吧！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治廷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歌词亲切自然，同时铿锵有力。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谭维维演唱的《如你所愿》。谭维维的歌声温柔流畅，入耳入心，致敬每个为祖国付出的英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主题：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耳边要听到的这首歌《繁星璀璨的天空》，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旋律清澈温暖，仿佛在夜空当中闪亮璀璨的繁星。周深将缅怀和敬畏之心表达得丝丝入扣，又纯净开阔，让我们深深感动。

阿云嘎和煦内蕴又坚韧细腻的演绎，丰富了歌曲从时光中走来的情感层次，用沉浸感和共鸣感拉近了听者与历史的距离。亲爱的听友，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是陈明携手孙浩演唱的《万千星光》。

听到的歌曲《守护》来自李慧珍的演唱。李慧珍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主题，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蔡成玉与王兴婉的演唱《光芒万丈》。你

来自吴嘉诚演唱的歌曲《在我心上》，悠扬的歌声道出了无限的爱国之情，清澈明亮，打动人心。继续来听到许鹤斌演唱的《有你的目光》。

这首《光荣与梦想》是孙楠演唱的歌曲，充满叙事感的歌声让一幕幕或惊心或恢宏的历史场景在听者的脑海中划过。富有穿透力又舒展豪迈的声线，将先辈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与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值得铭记的光荣与梦想，对当下的我们也有更多的启示。在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望星空》，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是班班，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3: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3: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2: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